0: 部长说，国际买家和旅游运营商这次齐聚怡保，不仅是为了参与商务对接会议，更可以亲身体验当地的旅游资源，从而为开发全新的旅游配套铺路。新加坡总理黄循才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府设早宴，招待我国副国家元首霹雳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殿下，彰显两国之间持久而且牢固的双边关系。黄循才表示，他和苏丹纳斯林沙对于加强东协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两国当前共同推进的多项前景合作计划交换了意见。他说，除了地理上的毗邻，新加坡和我国更因为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民间交往和相连。他相信两国可以继续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惠及两国人民的未来愿景。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是34亿7千万欧元。根据早前的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在国防。科列茨基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作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在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到明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该国公民或者是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是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及公民，将被拒绝入境或者是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每一次选举，我们都会听到同样的呼吁，履行选民责任，但是责任需要以成熟的心态来承担。选举的价值不是只在于选票上打的那个勾，投选前的信息阅读、审查、比较和评估决定了每一张选票的价值。在选举的竞选期，政府会着重宣传执政方面的成就，反对党则会集中火力攻击政府的弱点。与此同时，候选人将努力展示各自的经验、政绩和优势，这就是政治竞选的本质。根据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的一项研究，竞选活动的性质、竞选宣言以及候选人的背景等等，都是影响选民如何投选的因素。竞选活动的内容有助于塑造选民的认知和考量，而选民的成熟度就此显得尤为重要。选民的决定受本身的经验、家人、朋友、媒体和所信任的人影响。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因素影响本身如何做决定，却又不让任何单一方面影响本身手中的一票时，就显示这个选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民并非没有偏好，而是能够理解特定选择背后的原因。在数码背景的竞选环境之下，很多政治信息通过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传播，越来越多人致力通过这类途径使本身更贴近大众，听取他们的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一个人的受欢迎程度并不能自动保证他所传递的信息必定准确。在数码空间，选民面对的是爆炸性的资讯、时事、观点、宣传材料和假消息，几乎是以相同的形式出现。因此，在接受任何说法之前，都得先查明信息的来源、信息是否可信、是否可以核查。核查信息并非为了挑出错误，而是为了确认事实。核实信息来源、比较各类信息并了解背景是做明确决定前的依据。归根究底，选举不仅仅是候选人与政党之间的角逐，也是选民在民主舞台上行使政治权利是否有足够成熟度的一项测试。选票赋予选民选择的权利，但是评估的能力决定了选民投票的质量。时而有悔，胜数收获。 终而有悔则无济于事。投票是一项权利，但是在投票前严谨评估才是选民真正的责任。以上新闻评述由 Andy Riza Rohaidian 撰写，钟彩燕翻译。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6: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悬疑票。
1: 早安爱上线来到第三个小时了，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我们求学时期啊，多多少少也会有文凭证书，哪怕你没有参加什么比赛，学术文凭总会有的，
2: 像我们一些、
1: 对啊 UPSR 啊、
2: PMR,
1: 还有 PMR 的时候啊、SBM STPM。 不过呢，从2025年呢的 STPM 考试开始呢，就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就不再发出实体证书了，那考生可以线上下载电子证书，不过如果要实体版的话可以吗？是可以的，就支付60令吉费用让考试理事会去帮你处理。那他们在官网就宣布，考生可以在 STPM 成绩公布当天下午3点起登录系统下载并自行打印电子证书。有关下载打印电子证书的指南呢，也将在 EC 就 STPM 系统内提供供考生参考的。那你可以记录下这个网址，如果你需要 STPM 的文凭 portal.mpm.edu.my， 在线下打、要下载或者是打印 STPM 电子证书的话呢，都可以上到这个网址了。
2: 是，当然呢，他们也提醒考生呢可以在 STPM 成绩公布起的2年内免费下载当年度的 STPM 证书，所以呢不要、就逾期了哈。那如果超过时间的话呢，你就会被征收20令吉的费用。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延伸来讨论一下，到底文凭证书你更想要收藏电子版还是实体版呢？我们不一定要局限在于这些学术的文凭或者是 STPM 考试成绩，任何形式或者是你在任何场合收集到拿到的一些文凭单位发出的文凭证书，电子档还是实体版更好呢？
2: 你问我的话当然是电子档。因为
1: 我们就又分两派了。
2: 是是是，因为实体档的保存还是有风险，当然电子档也有风险，但是电子档可以拷贝嘛，就我分两三个地方放，那基本上就不太会有问题。而且它有，我们有云端，所以我不需要带着走，然后我要发给别人啊，求职啊什么的，那就直接云端那边拿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实体的它还是有一个保存的困难，当然我们男生啦可能就是保存这些文件方面不是那么在行啦。
1: 那你说到不方便携带我是认同的，但是你有多少，就是曾几何时你需要你需要带把你的那个文凭啊证书带在身边，很少啦。
2: 讲得好，那你那个实体来干嘛呢？
1: 实体纪念、
2: 对吧，你看啊，
1: 珍藏啊。
2: 哦，
1: 就像你的一些，
2: 我们是实用性质的嘛，
1: 你这些珍藏品你也不会带出门，但是你还是会购买啊。有些人还是会喜欢一些什么古董啊，或者是任何的珍藏品也好啊。
2: 但是因为文件啊，尤其是这种打印的东西，它会它会褪色，对吧，它会纸质可能会就是变旧啊什么的。
1: 那是因为你不会管理。对啊，我的那个文凭都是用这个透明的，叫什么，透明的袋子给它保存起来的。
2: 是是是是，
1: 所以到现在一些文凭10多年20年了都还非常完好。
2: 但我觉得电子档还是比较环保或者是比较实用。 OK， 当然像你说的嘛，你是纪念性质的，
1: 是，
2: 但我是实用性质的，就是文凭要来干嘛，就用来用啊，对吧，求职的时候用，或者你说啊，要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工作上需要再重新检查你有没有 SPM 文凭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有没有 credit 啊等等啊，那就拿出来交给人事部啊之类之类的。当然我觉得如果他有一个二维码，或者是他有一个就是一个library 啊，就是你上网去找
1: 系统，
2: 对，一个系统，举个例子，那我想要检查舒琳有没有 credit， 因为避免你伪造嘛。
1: 对， 对， 对，我正要说实体版比较那个伪造的，
2: 谁说的
1: ？OK， 它可以伪造，但是你拿在手上，或者是你看到，你会比较就是你会比较相信嘛，它的那个可信度会更高一些，不是说不可能伪造。
2: 那我觉得这两版都有伪造的风险，就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证书啊，或者是那种就专业的认证或官方的认证，它都用二维码的。就是你要扫描，然后那个扫描就会连接到官方的网站那边去。如果那个网站是没有这个存档的，就代表你的就是假的咯。当然那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就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当然如果能够两个都有是最好，像我现在是两个都有。 啊，就是 SBN 文凭是有收着的，然后在那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呢我是有扫描进电脑。
1: 哎，
2: 对对对对，
1: 你的 SBN 文凭
2: 是的，
1: 你都几年了你还找得到你的？
2: 什么叫找得到？你当初不是存着的吗？
1: 没有，我是说电子档。哎，
2: 不是，就是你扫描的。
1: 啊哈
2: OK，简单来讲，你现在有没有你的 SBN 文凭？
1: 哦，你是说扫描？
2: 你就扫，我说了三次了，为什么你不理我？
1: 所谓的 scan。
2: 对，
1: 我以为说那时候有这个网上的系
2: 统吗？没有没有，就是我应该是在毕业之后，大概就是大概二十多岁开始有那个打印机。
1: 哎，
2: 打印机现在不是三合一吗？都可以扫描吗？我就赶快把它扫进去，因为我怕我会弄不见。
1: 嗯，
2: 然后很多时候你看，像我来电台应征的时候也是用电邮的啊。
1: 是，然后很多工作都是先要通过
2: 对
1: 发电邮电子档。
2: 那个时候的总经理就说，哦，啊，这些你先发，你有没有 SPM 啊，或者是你的成绩你先发过来，
1: 然后应征或者面试的时候才把一叠的那个证书带来。你有带来吗？
2: 我没有带来。
1: 没有哦，
2: 因为那个时候说不用带啊，因为我都已经发给你，你还要我带来干嘛？
1: 哦，我还是有带来耶。就是万一他要检查什么的。
2: 哦，没有啦，除非他真的不相信你啦，他觉得你是伪造的。
1: 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拿一叠来应征，
2: 是
1: 也很所谓的威水啊。
2: 当然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应该要应该要就是实体的，像有一些报章的报道，
1: 简报，
2: 简报，那个我觉得实体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但我觉得证书对男啊，对不起，我不能代表所有男人，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求职功能。
1: 我要叹一口气的。稍微来跟你说说关于我的一些
2: 简报
1: 的一些故事最近，
2: 哎，你不要叹气，你等一下再回来讲。OK， 先呼吁大家WhatsApp 你的想法啊，你觉得呢？如果二选一，必得要二选一，你会宁愿收实体，还是哦，我不要实体，我要电子档，只要电子档按钮就可以了哈。0111701828。
1: 我们同时也正进行 YouTube 直播。

0: Hall of Fame by the script。 那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就是呢，我期待有一天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跟另一半的房子，我要在我或者是我们的家设一面墙，是我的 Hall of Fame。
1: 一面墙啊？
0: 对，就留一面墙来
1: 当。但我现在一面墙已经不够了。
0: 哎呀okay, 这句话从你口中
1: 说
0: 出来。
1: 我先
0: 说，
1: 因为我比你早几步啊、哎、我有自己的房子嘛。
0: 哎，所以
1: 确实是有，我有一个工作室、啊、那有桌子，然后有椅子，有柜子，然后放一些书，放我的以前珍藏的漫画、嗯、虽然没看了，但是看就放在那边就很爽。
0: 所以你的文凭证书有吊起来吗？挂起来、
1: 当然文凭没有啦，证书啦、啊、没有人挂文凭的啦， SPM 挂在那边吗？就是一般就是你获得的可能一些奖项啊，或者是别人送你的、那个感谢状，有一些感谢状很有意义，
0: 是
1: 啊，那就会把它展出来。然后有一些奖杯，就是学校给的、杰出校友奖啊，或者是我记得我以前毕业的时候有拿过一个什么什么毕业生什么之类的啦，啊，反正就是我仅有的那几个奖杯，你应该比较多啦，我不多，我就那一两个。
0: 就等你这一句、啊，
1: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你在等什么，哎，对，那我就不多，我就把它放一下讲了，
0: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1: 是
0: 的，
1: 是很有的，可是那但是文凭你总不能所有都把它放出来，
0: 嗯
1: 啊，文凭很多嘛 ，SPM、PMR、UPSR， 然后又以前我还有统考，统考又分初中统考跟高中统考，那大学它不只给你文凭，它还给你成绩单，
0: 嗯，
1: 对不对？就是每一科每一个 subject 的等等，那些不可能展出来，那我就觉得那些其实如果电子档收存就好了，
0: 嗯，那除了是这所谓的证书啊，或者是简报啊，我也希望我现在是有收藏，但是我还没有一个地方展示出来，
1: 是是是，
0: 可是在我这个愿望还没有达成之前，他们已经不在
1: 离你而去，
0: 对，离我而去。
1: 赶快，这个故事我要听。就是你为什么会弄不见？如果你那么就是珍藏它的话，
0: 是，我相信是因为在收拾的过程，不是我自己收
1: 哦，
0: 可能是
1: 家人这样
0: 啊、好心想要帮我收拾一些东西。
1: OK，
0: 对，然后应该是就连不知道怎么样就应该搬走了，
1: 全部吗？
0: 就是一大叠的东西，
1: 简报。
0: 啊，简报啊，
1: 文凭呢？
0: 文凭我也找不到了。
1: 哦，
0: 啊，相信是不小心被带走，拿去环保还是怎
1: 么样？那你有电子档吗？
0: 电子档有些有，有些没有。
1: 啊，
0: 对，所以我希望我不需要再用我的可能大学文凭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了啦。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份工作。
1: 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如果你真的很需要重印，你是可以去跟，
0: 当然可以，
1: 对，就是教育部啊、高教部那边，对对对，如果你真的需
0: 要
1: 的
0: 话，
1: 所以我你看，所以这个情况就刚好印证了，如果你有电子档，你放到云端，或者是你放到你自己的这个硬碟，那硬碟一般不会随意丢掉嘛，那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如果以保存的安全度来讲，但是当然情感面来讲，没有拿着那张纸那么有感触啦。
0: 对，所以遗失了，我也是难过了好几天，真的快陷入犹豫了。
1: 你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觉得，哎呀，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它印下来啊，或者是扫描过来？
0: 扫描是有的，但是太多扫不完。
1: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见了，你就想，哎呀，当初如果我都有花时间好好扫的话，至少现在不会什么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说到简报，有听众是会发给我帮我收集，所以呢，我非常感谢这些听众。原来你们当初的这些小举动，就是为了这一天。
1: 所以我每次呢，会在可能每一个月啊，就是有一些空档的时间，就是没有上班，对不对？刚好那天没事做，我就坐下来好好整理我最近的可能一些照片，因为拍照主持有拍照，然后如果有一些报道啊什么的，就会把那个网页存下来，或者是截图，然后就放到那个电子档里面去。
0: 是，我的这个是人为的疏忽，有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天灾
1: 啊，对，有些人因为就是失火啊，
0: 失火啊，
1: 对对对，
0: 而没有办法保存哈，就在意外中而丢失了哈，所以好像电子档我又好像动摇了现在这个
1: 所以让大家来选啊，如果二选一只能挑一个啊，要么你就存这个实体的文凭或者是证书，要么你就把它都扫描放到电脑里面去，然后实体就不要了，二选一你会怎么挑？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乐。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

0: 人一票。
1: 来到8:43了，你好，我是树林。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文凭证书你更喜欢收藏电子档还是实体版呢？美才说电子档的优点不少，不怕遗失，备份方便，不占空间，但是实体证书啊，他比较喜欢，因为呢有正式感，纪念价值，也有仪式感。有一些机构政府部门还是会要求查看原件的。更重要的是，某些文凭呢印有盖章防伪标记，更容易验证真伪。那毕业证书获得的奖状证书摆放出来也是一种成就感，所以他觉得实体证书比较有温度，有生命。美才你懂我。
2: OK， 那我就要念亮智的这个想法了哈。他就说他以前会趋向于保留实体版的证书或文凭，但现在呢随着生活节奏跟技术的发达，收着 PDF 呢反而是更加合适的，不用烦到底放在哪里，加上呢可能久了这些纸张呢一般都会被腐蚀，所以呢就是收这个文档啊或电子档比较容易啦。
1: 雍爽呢他本身喜欢实体证书，有纪念价值，不过现在身为公司的这个面试官，他是完全不看实体版的，通常面试开始之前就看完这些所谓应征者扫描的证书了，就是电子档了。
2: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 Edison 呢就说他两个都会说，不过二选一的话会选电子档，现在都是 paperless 的时代了嘛，就是无纸张的时代，他也同意有电子备份是比较好的，方便不用到处携带，比较安全，也不怕天灾人祸，现在有多重备份的技术啊，当然又有云端，很多现在都有是自动备份的，你只要存到电脑它就自动备份。
1: 可是呢9517就说你存在硬碟，硬碟会坏呀，云端程序他认为是复杂的，但是实体的话想要看马上就可以翻出来，
2: 是，
1: 而且握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每一年新年的时候，就是这些文凭证书害我的大扫除永远扫不完。
2: 但是
1: 因为拿出来
2: 再看一下，然后又坐在那边5分钟10分钟，对对对，确实是会这样子的啦。庆国啊，他是来自雪兰的州，他说呢，二选一的话呢，他选实体，因为能摸，感觉比较实在。
1: 那其实你知道吗，不只是我们马来西亚已经开始转上这种线上电

0: 改为数字文凭了。当然如果要实体文凭也是有一些
1: 还是可以
0: 程序啦。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如果能够的话，大家都会说啊，两个都有，那就看你自己本身比较偏好哪一个了。那看到这位志伟，他说呢，他的老板啊在办公室就有挂上一些和贵宾的合照啊等等的。那他觉得电子版可以自己打印成实体，实体也可以自己扫描，但是呢这个公章就弄不出来了，然后放了一张图，他说我全部都要。就是两者其实都可以一起收了。
0: 嗯，像这位朋友呢是修令，他也发了那个照片进来，这是实体版的证书，他认为是非常有纪念价值，他也引以为傲
1: 哦，就珍藏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次的民调呢其实都只是想要看看可能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一般两派都会有各自的拥戴者啊、像有些人呢他会觉得纸张啊是比较原装的，因为你扫描就是有点像是它是一个
0: 复刻版，
1: 对，它就是一个复刻版，对，它就一个翻版，没错，讲得好。那这个原装版呢是官方给你的，就仅止一张这样，所以那个是别人不能够冒充的等等。这扫描你会觉得会不会人家以为这张是假的啊？可以Photoshop 啊、篡改啊等等，所以我理解那种真实感跟要求了。
0: 就是因为我有遗失的经历，所以还是奉劝大家
1: 就两个都收。
0: 对，
1: 再没有
0: 真的是要有备份。
1: 对，今天的这个情境题只是如果要二选一，但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你两个都有。所以现在如果你家有小孩他拿到文凭的话，你可能也可以跟他们说啊，扫描一下，或者是你帮他处理一下，否则未来如果不见了，那就像树林般的遗憾哦。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
7: 灵动24的落实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前面两年扣员工的薪金 0.75%， 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如果他是暂时失能，他的赔偿是 48% off 他的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他的工资的 88%。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 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 48% 增加到去 64%。 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薪水是 1.25%， 赔偿才会去到 80%。 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哎，我想去旅行。
10: 想去就去吧，
9: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0: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11: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12: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1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4: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13: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今年国家英雄日纪念活动聚焦培育青年爱国精神。选委会在森美兰州选举试行光学字符识别选民出席系统。乌克兰收到欧盟34亿7000万欧元的国防援助贷款。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今天的国家英雄日，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为国家和平与主权献身的军警英雄，并且呼吁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承爱国精神，铭记先烈的牺牲和奉献。昨天晚上有大约500人出席国家清真寺举行的祈祷和追思仪式，共同为已故和仍然坚守岗位的国家英雄祈福。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 Abu Bakr 表示，这项活动是为了向所有国家英雄表达崇高敬意，无论是仍然在前线服务还是已经离世的军警人员，他们都为国家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Sebagai penghargaan kepada wira-wira negara sama ada yang masih berjuang ataupun yang telah pulang ke rahmatullah, semoga roh mereka sentiasa dirahmati dan diberi keberkatan oleh Allah. InsyaAllah kita ada sambutan hari pahlawan yang akan diadakan di dataran pahlawan di Putrajaya.
1: 与此同时，国民大学学生事务和校友副校长 Norisan Kamil Offman 指出，当前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年轻一代缺乏关心，而是如何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传递国家英雄的奋斗和牺牲的精神。他说，年轻一代必须珍惜前人为国家争取自由、和平与安定所付出的努力，不应该忘记国家独立的不容易，更要铭记团结一致的重要价值。他强调，唯有持续加强爱国教育和历史传承，才能让国家英雄的奉献精神薪火相传，激励年轻一代共同守护国家的和平与繁荣。选举委员会将在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试用光学字符选民系统识别选民出席系统，以提升投票中心的登记效率。该系统将在安邦岸的 Dadoklana Petra Mamo 宗教中学投票中心启用，主要用来扫描和核对选民资料，并且自动记录选民到场情况。选举委员会秘书 Dadu Kairo Shari Idrus 表示，有关系统预计可以加快选民资料的核查流程，减少人工记录可能出现的错误，同时提升投票工作人员的整体效率。他说，系统只是用来记录选民出席的情况，并不会涉及投票程序或者是影响选民的投票过程。西盟宣传主任 Dato Sri Famifadio 指出，诚信和良好治理应该成为选民在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当中选择领袖的重要标准，以确保国家关键机构不会因为贪污和滥权而受到破坏。他说，朝圣基金局的调查结果就是治理失当和权力遭到滥用所带来的教训。他也说，虽然提交给国家元首的正式报告并没有使用盗取、公款私吞等口语化的字眼，但是报告已经清楚地揭露涉及贪污和挪用公款的行为。反贪污委员会已经成立特工队，研究已经公布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并且承诺一旦查获任何的违法行为，无论涉事者的背景如何，将采取严厉行动。反贪污调查组高级主任的 Dumomad Hava Naza 领导该特工研究如何任何涉及贪污、舞弊、伪造文件、法律问题或者是相关罪行。反贪污希望公众配合，在完成调查之前不要进行任何的猜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asri 张庆信表示，2016年 Mata Konnet 旅游业交流会在怡保举办，证明首都以外的城市同样具备承办世界级旅游活动的能力，同时为我国新兴旅游目的地创造更多向全球市场展示的机遇。他指出，选择在霹雳州举办这项活动，体现了当局对该州作为旅游目的地潜力的信心，相信它能够吸引国际旅游业界人士的参与。 部长说，国际买家和旅游运营商这次齐聚怡保，不仅是为了参与商务对接会议，更可以亲身体验当地的旅游资源，从而为开发全新的旅游配套铺路。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吉兰丹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uf Mahmud 命令州内地方警局主任每天至少逮捕一名吸毒者的做法，符合丹州当前面对严重滥用毒品问题的实际行动。他认为必须结合丹州当前的形势来看待这项行动，因为该州几乎没有哪座村庄能够幸免于滥用毒品的问题。他提到，丹州毒品威胁形势严峻，州内监狱的囚犯人数也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彭加兰泽巴监狱是全国最拥挤的监狱之一。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200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举重项目当中以亮眼的表现画下句点。第一次亮相共和联邦运动会的女将 Siddhi Akila Varnarajaman 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当中夺得银牌。随着举重项目落幕，我国代表团目前已经将重心转向场地自行车比赛，继续向更多的奖牌冲击。在奖牌榜方面，卫冕总冠军澳洲依然强势领跑，截至比赛倒数第三天已经斩获51金24银35铜，英格兰以15金30银20铜排在第二，加拿大则以15金13银17铜排名第三。我国队伍凭借早前出色发挥，已经超越赛前定下的五枚金牌目标，目前以6金3银3铜成绩暂居奖牌榜的第七位。新加坡总理黄循才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府设早宴，招待我国副国家元首、霹雳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殿下，彰显两国之间持久而且牢固的双边关系。黄循才表示，他和苏丹纳斯林沙对于加强东协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两国当前共同推进的多项前景合作计划交换了意见。他说，除了地理上的毗邻，新加坡和我国更因为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民间交往而相连。他相信两国可以携手并进，构建惠及两国人民的未来愿景。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是34亿7千万欧元。根据早前的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总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在国防。科列茨基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作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在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作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到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该国公民或者是国家象征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是书面形式散播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及公民，将被拒绝入境或者是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当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了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该国公民的敌对行为。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一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表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会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个候选人。目前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七位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厄瓜多尔的前联大前主席埃斯皮诺萨、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等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今 今年国家英雄日纪念活动聚焦培育青年爱国精神。选委会在森美兰州选举试行光学字符识别选民出席系统。乌克兰收到欧盟34亿7000万欧元的国防援助贷款。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的地名常常会出现几条或者几只。
1: 话说我住的附近就靠近蕉赖十一英里，但是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蕉赖十一英里啊，有时候会在一些地名里写成蕉赖十一条石，石头的石，有时候又写作蕉赖十一只。关于这个事情啊，我就找了雷爷雷子健先生问他一下，这个石头的石和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雷爷就来考我了，他知道我的父亲以前是做番种局的官员，他就问我，你们以前在描述地理位置的时候，尤其距离的时候，大部分是用公里还是用英里呢？诶，我说对啊，以前我们常说永平几英里，埃丹路几英里，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都用英里来去计算路途的遥远。那就对了，雷爷雷子健先生告诉我，所谓的石或者枝原来也是英制的计算距离的方式。英文有所谓的 milestone， 也就是里程碑或者里程标的意思。换言之，过去在计算路的距离的时候，常常会以一块石碑或者标记作为不同地方的距离。诶，喜欢开车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在联邦公路上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石碑，例如你走1号公路、2号公路、3号公路、5号公路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个石碑是每一个公里都出现一次。也因为这样，过去的先民们，尤其是广东或者是客家人，常常用多少条石，这个石呢，也就是石头的意思，也就是 milestone 的意思啦。而有意思的是，潮州或者是福建的方言群则会用多少枝，而且它不称为石头，它称为多少枝碑、石碑。所以同样的 milestone， 到了客家人就变成是石头，到了福建人就变成是石碑的碑。而且两大方言群还喜欢简略的称呼，福建人就会说多少枝或者多少碑，而客家人、广东人就会用多少条石来去称呼了。雷爷就给我说了一段老地名的算法，例如啊，从新街场路加兰苏埃伯西，从半山巴到富都路的交界处算起，一路南下到沙登旧区，过去完全是可以用多少条石来取代现在我们知道的地名，例如三条半石就是陈秀莲路，四条石就是沙拉少的四楼，四条半石就沙拉少的大街，五条石就是沙拉少新村，到了七条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城堡 Sleep Darling， 一直到第十二条石也就到了沙登大街的街尾。而以福建人居住为主的巴生市区也有类似的算法，例如我们熟悉的万金路加兰 Clan Banding 二支也就是 Bukit Tinggi 一带，三支也就是 Banda Bodani 这里，一直往下走到了14支就到了简家 room， 其实换言之也就是同一条路的不同的距离的算法，所以有趣吧。下次遇到同样是使用中文的外国旅客，可得要跟他们介绍12条石不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把石头的量词给用错，这里的石头还不真的是一颗两颗的石头，而是距离的意思呢。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2: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快讯。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 016-336-9724 016-336-9724， 期待你的参与。
2: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在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6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 019-727-9793 019-727-9793。
3: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 017-440-2280 或 010-785-7497。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

0: 培训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决定下一届森美兰州政府由谁组建的选举竞选活动今天进入决战阶段，为期14天的州选举竞选活动将在今天晚上11点59分正式画上句点，各个政党在最后关头全力冲刺，争取选民明天的支持。从启动竞选期以来，各党陆续推出竞选宣言、政策承诺和造势策略，而生活成本、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及人民福利等议题成为各个阵营争取选民支持时最受关注的焦点。明天早上8点起，森美兰全州401个投票中心将同步开放，103名候选人将接受选民的票选，最终结果将决定森美兰州未来5年的施政方向。选举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在星期二提前完成，也就是提前投票环节录得高达 91.06% 的投票率，总共有14995名选民提前投票，包括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皇家警察以及他们的配偶。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他说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他们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和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和周边地区的安全。智利外交部和委内瑞拉外交部30号发布联合声明，智利和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声明说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以便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声明也说两国将严格遵循国际法，秉承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原则，以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敏明邀请到中医师苏威敏，他是妇科中医师哦，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那么有爱，可是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提升、再进步吗？对于我们华人的夫妻哦，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华人夫妻，我们看到哦，有一些夫妻朋友可能对于性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说出自己的内心渴望跟感受。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说，生育是我们性的目的啊，当我们生育的目的完成了，就不需要再有性了。我不晓得大家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可是呢他对于我们的一些中年或长辈啊，的确是有一群妇女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们两个人对于性的渴望跟期待不一致，我们就看到性协调出现了问题，那么怨偶也开始出现了。那如果双方都认同，诶，这个没什么问题，反正本来就少了，现在也没什么需要，我们只是维持生活的安定感，那就够了。只要两个人是有一致的目标，相信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或者是这个婚姻对你们来说两个人都觉得舒服的。可是往往我们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的美满，很多时候呢是一方想要，一方不太想要，那一方一直追，一方呢就是偶尔配合，偶尔就可以避就避了啊。当然我们在爱要幸福节目里头也常常去探讨，那在生活中是不是亲密感不够，尊重感不够，包容不够，理解不够呢？因为这一些啊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不是这个性器官的接触哦，有性高潮满足就足矣，还有很多很多各方面我们的心理需求，我们也希望大家认真的看待。那今天舒医师会跟我们说说这个性的部分，包括为什么女性啊从生理的角度在面对性方面的被引燃会有点慢，那男性为什么怎么那么直接啊？想爱就表达爱，就是用这个性爱的方式。所以当男女对于性的渴望或者是目标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更要理清楚或者是去了解，诶，对方会这么想是因为他想表达善意，表达爱，表达照顾。可是对于另一方我渴望的被照顾或者是被爱的感觉，并不是只是靠性行为而已，我渴望在生活里头多得到一些关爱、理解和陪伴。那这一些大家是不是也想一起来学习呢？或者是也来听听呢？我们欢迎大家守着稍微的节目哦。除了做广播，我们也在社交媒体跟大家互动。那如果你想发问问题，我们鼓励你透过 WhatsApp 联系我们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脑内科专科医生黄碧瑜。如果家里有人中风了该怎么做？第一，先检查病人，如果病人突然身体失去平衡，单边视线模糊或失明，脸部歪斜，单侧手臂无力或说话含糊不清，就很可能是中风了。第二，我们要保持冷静，先确保病人安全，不要把食物、水或任何药物灌入病人口中，以免加重病情。第三，中风救治黄金三小时，尽快将病人送去医院的紧急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专科的大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第四，先准备好病人的病历和平时服用的药物名单，到达医院后让医生迅速确诊和处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爱要幸福，敏明欢迎我们的妇科中医师苏威敏医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苏医师你好。
3: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1: 是，那苏医师的这个专科是中医妇科，那我相信在看我们的女士朋友诊病的时候，或者是望闻问切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提到跟自己的一些性服啊、性需求或者是一些性爱方面的困扰有关，所以今天呢就请你来谈这个课题，也借此机会呢可能透过一般的医学常识或者是中医那方面的建议，给我们女性或男性朋友在这方面呢有更多这个所谓怎么样做才可以更好呢，药补吗，食疗吗，还是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3: 嗯，好好，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性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临床上啊其实我们时常遇到的是不敢来表达，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敷衍的带过，比如说 OK 啊，或者是不好意思的回答。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性啊，它是人类了与生俱来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本能。那当然性也是一个我们对这个性别的一个确认，然后也是一个表达我们的感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了，我们会透过人体透过这个触觉、嗅觉这些感官的刺激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性欲会被激发出来那性欲它除了被这些感官刺激激发出来以外呢它也会受这个睡眠啊、情绪啊、压力啊这些等等的因素影响当然有了性欲以后呢，它就会有下一个就是性行为这个过程的出现了所以呢性行为有广义跟狭义之分狭义的性行为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交接的这个过程那其实广义的这个性行为它其实包括这个牵手啊、拥抱啊或者是说这些
1: 亲吻啊
3: 抚摸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所以呢我们所以比如说有些他的夫妻啊，我们他的狭义的性行为并不那么的多但是他日常生活上他一起吃饭啊，一起问候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有很好的这个沟通、拥抱等等，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密关系的一个行为了
1: 所以当我们的夫妻朋友尝试去了解为什么我的配偶好像在平日没什么样对我有这个亲密感呵护和关爱，可是要性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要那难免其中一方会觉得有点反感，
3: 对，
1: 因为我在平日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对我的呵护、温柔、关心，
3: 对， 对，
1: 可是在性方面呢，就是你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欲望，你要我就要配合，所以另一方是觉得挺难受的，或者是挺不被了解的。
3: 对，
1: 那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一些亲密的互动，
3: 对，
1: 当然这个亲密的互动你的目标不一定要有性行为哈，要不然呢你的配偶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个动作是有目的的。
3: 对，
1: 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中的亲密感，它是平时都要在的，它是一种表达关好爱关爱的一个互动方式，对吧？
3: 对，就是一个健康的性行为的话，是双方都得到这个尊重，或者双方都可以享受这个愉悦的过程哦。因为人类和动物都有这个性行为，然后动物的更加多是在繁衍后代，但是人类的除了繁衍我们的后代以外呢，它还加入了我们对这个感情的注入哦，然后建立这个沟通，建立这个信任哦还有这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哦，所以在这个性行为上，我们并不是要求频率啊，还是这个是不是他不爱我咯，所以减少了这些并不是，但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上有得到愉悦然后互相的这个，也不是说谁应该要包容谁，或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进行，这样子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性行为了。
1: 我还记得曾经有位男士发信息进来，就是当他说妻子表达的那个初衷很直接，就说我孩子生够了，那么后来呢就觉得孩子长大了，那么也进入绝经期，他就拒绝性爱，可是作为配偶的他是有一定的性需求，当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就常常因为这样子吵架。那我问他，平时你们的生活过得如何呀？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你们俩有没有一起分担家务呀，有没有常常去做一些像小旅行啊、约会啊，生活中的互动有没有牵手啊、搂腰啊等等等，他说都没有。
3: 好，
1: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哦，当你的性行为只是限制在床上，或者是平日你的配偶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对他的一个关怀的表达，
3: 对
1: 相对来说他的投入感没有那么强，
3: 是的，
1: 他的拒绝心
3: 对
1: 就很强烈。
3: 对，所以当然他这个所以刚才我们前面我们说他这个性欲不只是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反应一个感官刺激，
1: 是
3: 他的一整天的心情，甚至会影响他晚上要不要愿意去靠近他的另外一半所以一起承担家务啊，或者是更温柔的方式去了解另外一半的话会更加好。
1: 是，所以我们这里你看每一次用的字眼都是配偶啊，我们没有说太太，我们也没有说先生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他们总得有一方可能在某一个表现上是觉得自己可能不符合对方的期待，所以想要改进的所以我们针对的就是配偶，没有分男性女性，因为每个人在处理和面对这个比较亲密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限制，或者是自己想要突破的部分我们就两性一起来学习了
3: 对，
1: 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心的是女性的一个进入性状况的部分，为什么会需要引燃，或者是总是比男性来得慢呢这边我们就要从生理结构方面去讲解了，稍后我们再聊。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丽珊《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我们今天谈这个幸福感呢，要了解我们男女本身的这个生理机制啊，身体对性的一个反应的弧度，还有它的进度。那么很多时候，当男伴会觉得，诶，为什么女性好像比较难或者比较慢进入这个兴奋期，或者是前戏的部分，我要做足，可能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进行性爱。相信如果没有这一方面初步认知的男士朋友，就会觉得好奇怪哦。他怎么不像我们男性哦？就是兴奋就勃起，好像就能够进入这个性行为了呢。所以这里呢，请苏医师给我们说一说。
2: 好啊、我们生理性的性反应周期啊，它分为5个阶段啊、就是性欲期啊、性兴奋期哦。那性持续期，然后这个性高潮期，然后性消退期，这5个部分呢，我们男女啊其实都很相似，只是说啊这个过程啊就截然是不同哦。男性的话呢，他就好像开那个开关一样，开关诶他就马上可以启动了这个过程。就好比说男性他有这个性欲，也比如说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性欲以后呢，或者是说他有这个视觉啊、触觉啊，有感觉来开，他性欲就开始启动了。启动以后呢，他就启动到那个性的一个兴奋期。那在性兴奋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阴茎就会开始勃起然后开始充血勃起，然后进到那个性高潮期，然后他射精，然后结束整个过程。那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过后他就进到那个性消退期，完全是休息了。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快也就是说生理性的一有感觉它就可以开始进行了，这是生理性的。但是女性的话她的这个性欲期的话，它可以相对久一些，比如说她有这个感觉，但是它可以是数分钟、数小时、数几天都有这个可能她没有马上去他有这个性欲的来到了，当然通过这个抚摸这个还得到这个大脑得到说有这个安全也有愉悦的感觉 ,OK, 我们大脑开始启动 ,OK, 所以开始启动我们就进到性兴奋期，阴道了这个分泌物就开始增多然后呢开始湿润，然后我们的这个外阴组织的充血等等的然后进到我们的性高潮期，然后性消退期这整个过程。当然这整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个刺激以外，可能说会受到女人更加容易受到这个环境情绪或者是压力、睡眠等等的影响，而让这个过程可能更加久。但是男生已经是像开关叮咚已经是做完了，但是女生她可能还停在那个性兴奋期，就是所以有时候女性就会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我慢了，还是我不够热度不够好还是什么？那其实并不是的女性从生理上它相对会比较久，所以因为这样子以后我们需要现在我们男性明白了这个过程以后所以可能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另外一半其实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因为男性他一 shut down 他就很累了所以可能女性还在那个可能她遇到性兴奋期有障碍的时候，她也她也没有表达出来然后所以更加多的这个沟通 温柔的方式啊，啊，或者是怎样去啊，让这个亲密关系更好的话是很必要的，
3: 嗯，
2: 啊，就是双方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3: 是，刚才说的只是一般男女之间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性的兴奋期，或者是整个起伏期的一个模式哦，它也会因人的年龄啊，生活的一个荷尔蒙变化的阶段性，或者是因为担心什么而会有所改变。
2: 是，
3: 那么男性来说，说我们比较简单看到的应该就是生活压力，
2: 嗯，
3: 工作压力比较大，它就会影响了啊，哦。那女性来说，那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包括她的这个生育年龄期，她可能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性房，那么就担心意外怀孕，
2: 嗯，
3: 这是属于生育期的女性会因为担心而不想要有性而压抑自己的性欲望。
2: 对，
3: 那第二个来到的可能就是更年期，
2: 嗯，
3: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前更年危期。违禁期这个部分呢，可以长达10年，
2: 嗯，
3: 可能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2: 嗯，
3: 也会影响我们的女性对于性的渴望和反应，对吧？
2: 对对对，是的。所以比如说，因为他这个，比如说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它确实是会让某一方感到很痛苦啊，或者是说让这个问题让双方发生的这个亲密关系出现的这个困扰的话啊，这个就是一个可能需要去介入的去治疗。但是只是说有时候有时还是非常的 OK，
3: 嗯，
2: 非常好哦，从狭义的这个广义的这个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好，然后这个性学过程还是非常顺畅的话，有少数的这是什么不加的话其实是 OK 的。因为如果持续的比如说疼痛啊或者是什么，它另外就是性功能的一个障碍了，那是需要去治疗的。
3: 对，这些部分呢我们称为性功能障碍，当然它不只是一个性疼痛或者是痉挛的部分哦，稍后我们会给大家说更多，因为它也包括在我们检查和治疗里头，我们通常称它为性功能障碍啊，稍后再聊。

0: 第五年呢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 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 48% 增加到去 64%。 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薪水是 1.25%， 赔偿才会去到 80%。 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的，非常开心，朋友们都选择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哦。跟 TikTok 的朋友们说 Hello，YouTube 的朋友你好，还有在看脸书的朋友，包括在听广播的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谈的部分呢，是从中医师、妇科中医师的角度哦，切入去看我们的幸福感。那敏明邀请到的是苏威敏中医师。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性的障碍的部分，因为它是属于疾病的这个诊断的部分，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如果碰到配偶长期没有愿意这个配合，或者是有他们难处，千万不要丢一句说哎，你性冷感啊，因为性冷感它本来就是一个障碍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先体贴或者是想要包容性的去理解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毕竟知道，当因为是性的一个障碍，然后其实没有很多人愿意去看医生，除非那个是长什么呀、生什么呀、要去切、要去动手术，才会比较积极的看妇科或泌尿科，对吧？
3: 对对、是，对。说到这个障碍啊，其实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一个生理性，所以生理性的话它有五个过程嘛。
0: 哦，
3: 那有些人前面第二过程他很 OK， 可能到性这个高潮期的时候他没有感觉过，所以当然每个人身体的敏感度是不太一样。那如果每长时间的这个比如说性欲障碍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需要去介入或者是治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女性的性功能障碍呢，分成四种类型啦。性欲功能障碍啊、然后他的这个性高潮期的障碍、性交疼痛障碍、性唤起的一个障碍、性欲障碍大家比较容易的明白，也就是说这个女性对这个兴趣不感兴趣，甚至有这个回避或者逃避，甚至有这个厌恶的感觉就是说他的性欲很低下，他也不愿意进行这个尝试，包括可能拥抱啊、抚摸等等的，但是他都不想尝试。那这个呢，可能因为跟睡眠不足够或者是育儿的疲劳或者是说这个情绪啊、工作啊，或者是有这个焦虑、抑郁的这些问题存在，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性欲的低下。那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性唤起的这个障碍。当有性欲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性兴奋期嘛。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配偶有这个性欲，但是他在整个过程中他的阴道是干涩的或者在整个过程中他很不愉快的就是说刚才我们的性兴奋期的时候，我们的阴道会分泌物，然后我们的外阴组织会充血、会肿胀起到进入到这个性高潮期。但是呢，有部分女性呢，她性唤起障碍的话，她有这个性欲，她愿意去开始这个动作，可是在这个动作开始以后，他无法达到这个阴道湿润，或者他很干涩或者是说有湿润但不足够，所以在这个性交过程中他很疼痛，他很不舒服。那这可能跟更年期这个有关系了或者是说某种药物引起的这个诱发这样子的出现或者在哺乳期当然哺乳期这个或者更年期，在不同时段可能他的这个性唤起的部分就会比

0: 较低一点。
1: 嗯，
0: 哦，那性高潮期再来，我们说一下这个性绞痛，因为在临床上会相对比较多见呐，哦，就是这个性绞疼痛障碍，哈，哦，这个分成两个，这是疼痛，还有一个是过度的痉挛。哦，那疼痛的话也就是说在性交过程疼痛可能是阴道它反复的发炎啊，或者有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哦，因为我们的阴道后穹隆它其实是在我们的阴道的上部，所以如果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可能会让或者它后边我们的盆腔有粘连哦，也就是说整个连在一起了，那我们的性行为会让这个女性会非常的不舒服哦 ，OK， 然后或者是刚刚产后啊，她那个还有伤口啊，那进行这个性行为也是很不舒服，她就会出现这个性绞疼痛了。
1: 嗯，
0: 好，那再来关于那个阴道痉挛的话，是她的阴道括约肌它很不自主的一个痉挛哦，造成了这个阴茎其实也很难去进入。变成了这个性交过程中的一个困难的出现，嗯嗯，哦，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紧张焦虑或者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炎症或者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器质性的问题出现，
1: 嗯，
0: 而造成的这些种种的不舒服的出现。
1: 嗯，这个部分不是他不愿意，
0: 对对，
1: 而是因为疼痛已经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了。
0: 哎，对，所以就是说他前面他其实很 OK 的，就是他也有这个性欲，他也可以有这个性奋起啊，也 OK， 但是当到过程中比如他就开始因为比如说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有粘连这些，在整个过程中他处于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胀痛或者是因为有时又要让这整个过程很圆满结束，所以就要忍着，所以下一次的时候他会出现这个 phobia 了就
1: 抗拒害怕
0: ，
1: 有阴影了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呢，会导致一个女性她有的一个性障碍的部分它是多元的因素。
0: 嗯，
1: 如果我们要关注或者是要去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有这个反应，我们必须一一的去看，去引导她说出来，这也是一个挺耗时的除非两就是夫妇俩本来就什么都可以聊，可能在面对这个障碍或疼痛的时候会直接的说或者是说你可以陪我去看医生，
0: 对，
1: 我们一起去面对嘛。
0: 对，
1: 可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大部分都是避开，就是尽量不要，那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们希望一起想要达到这个性美满的朋友呢，可以去探讨，可以去协调，那今天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发现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交流或询问，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时间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没有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没有组织承认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他说，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他们应有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说，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和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的和周边地区的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的父母以及一名两岁的孩子死亡。巴加埃说，袭击导致多栋的民宅受损，并且谴责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达伊沙的恐怖主义行径。他表示，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的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坚定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智利外交部和委内瑞拉外交部30号发布联合声明，智利和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声明说，双方同意恢复领事关系，这是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以便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声明也说，两国将严格遵循国际法，秉承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原则，以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表示，磋商是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且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天之后磋商没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以请求专家组裁决。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展开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第一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根据报道，该驱逐舰预计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开始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在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天在中国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警巡。中国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以来，中国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应对各类的挑衅行径。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燃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微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的山火令人担忧。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从上个星期以来已经烧毁了2万7千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敏明是邀请来自仁院医养中心的中医妇科医生哦，他是苏威敏医师到节目中。苏医师你好。
3: 哎，你好，大家好。嗯，
2: 我们前半部说了很多哦，特别是女性的部分哦，因为苏威敏中医师就是妇科专科嘛，那我们当然也知道两性的生活当中，性障碍不只是女士会有的，男士也会有的。
3: 对对，是的。所以男性的性功能障碍呢，它会在我们刚性反应周期里边出现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的一个障碍。
2: 嗯，
3: 哦，所以男性的性功能障碍会表现在他的性欲障碍啦，哦，然后勃起障碍啊，性交疼痛障碍也是还有这个射精的一个障碍。
2: 嗯，哦，对，
3: 所以其实跟女生也很相似，只是说比如说这个女性的是在叫做性高潮期啊，但是男性的表现会在这个射精的过程啊，所以比如说这个男性的性欲下降的话啊，可能我们也是会时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患者，比如说来有些备孕的夫妻啊，他们可能就说所以实际是我要跟你讲哦，我的先生哦，他没有什么欲望他会这样子讲哦，所以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譬如说中医方面的辨证论治或者呢，是不是其他，比如说他的其他荷尔蒙的这个不足啊等等因素进行这个治疗哦。那当然他的其他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勃起障碍或者是不是跟他的基础疾病有关系那当然这个着入点，那他需要去咨询他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医生哦。那再来呢，他的这个射精障碍我们有时也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就是过度敏感的也有，就是很年
2: 早泄，对吧？
3: 早泄很年轻可能也是刚刚接触这个性行为这样子，所以他的就是龟头部位过度敏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是变成他在整个性行为过程中不能去享受到也就是说他就因为他的生理性，比如说神经传导递质出现失调了，所以他的无法控制等等的因素出现那当然我们也很常见到另外一个夫妻比如说关系中这个包皮的问题也是然后他包皮过长然后发炎，让他在这个性交过程中不舒服还有一个就是盆底肌疼痛，就是慢性疼痛，我们也时常见到就是他会来，他说其实我有腰酸背痛的问题所以他的这个盆底肌的慢性疼痛，他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所以男性方面呢，他其实主要是分成这四大类那当然如果下一步应该做的话要找出它的原因
2: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性障碍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困顿点，我们都会劝大家找出这个原因，而不是要逃避主要的原因，第一先排除生理性的部分那么身体器官或者是各方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这个都要经过这检查。
3: 对，
2: 那么检查的话呢，当然西医有西医的做法。
3: 对， 对，
2: 先排除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出现病变的问题，那个先排除因为毕竟要先治病嘛那当然如果检查了排除了就发现好像不是生理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就偏向于我能不能够去找中医去调理那也许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是哪一方面出了不协调呢是不是我调理了之后它就比较可以了呢，因为你在生理上的一个检查大大小小的检查都做了，医生都说正常呀没事呀可是我就是觉得不舒服呀
3: 对
2: 所以从调理这个部分你们又怎么看呢
3: 对，所以从中医这个部分我们呢从我们中医会 着重于三个三个主要点，就是我们的肾、肝跟脾哦。那中医来讲呢，我们肾主生殖，所以我们的生殖系统、我们的生殖、我们的月经、我们的性欲、性行为等等的，都跟我们的肾有关系哦。我们中医肾藏精主生殖哦。那肾呢，其实比较容易让大家来明白的话，其实肾就像我们身体的电池、肾气啊。很多时候大家会听过啊，医师讲肾气不足，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然后他开一开药我就走了，其实我不懂是什么。
2: 因为你提到肾哦，大家可能就会把它联想成就是我们那两个右极呀，就是过滤尿液的那个肾咯。
3: 好，其实从中医来讲哈，肾我们的元阴元阳，也就是说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体质都是藏在我们的肾里面，所以肾跟我们从小长大到我们老都跟肾有关系的啊。所以中医的肾不是我们西医的那两粒
2: 器官
3: 啊，它是一个我们人原始的一粒这个元气在那个肾哦。所以肾气就像我们一个电话里面的电池，所以如果我们讲肾气不够，那我们的生殖系统肯定会受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电池不够的话，那我们的表现方面我们肾气不够，腰肌酸软，肾气不够开始有这个脱落牙齿性欲下降月经失调等等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阴道的干涩这都跟我们的肾气从中医方面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肾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就说那我要讲 charge 这个 battery，
2: 怎样补肾补肾气。
3: 对，很多时候他们就说医师这样，哎呦，这样我有这个电池不够问题吗？这样子我要讲补嘞，
2: 会不会是一般上都想到壮阳？
3: 哦 ，OK， 壮阳。所以你看哈，那个 battery 是一个气嘛，如果我们拿来壮阳，还是会很烧那个电话所以要找到那个原因先假设真的是 battery 不够，我们要 charge 就是要补。补的话，每个人补的又不同我们要补血、补气，壮阳还是补水？那女性更年期。premenopause, menopause, 或者是后期我们就要补水比较多因为我们的雌激素比较低就要壮阳就更热了咯所以男性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壮阳这个泡水喝这样子可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出现在药点上，它是不是安全的，这个我们是需要在做判断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路上家里有种比如说艾草就好其实艾草有时很多人家里都会种艾草拿来泡脚煮水煮艾草鸡蛋等等都有那但是那个量的拿捏其实是多少我们就不知道嘛，我们是说我的妈妈讲丢半桶我说那太多了所以这个量的拿捏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壮阳的话，一般上我们的食疗上羊肉是一个温阳的一个食疗的方法那他们就说所以是这样子，我是吃咖喱羊肉还是怎样的羊肉，羊肉本身就是一个壮阳的食物它相对也比较安全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吃那个有 herbs 的，就是药那些
2: 草药吗？
3: 八角
2: 中药
3: 丁那个那个胡椒就是食疗上的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去买那个中药来放下去因为我们第一不知道它适不适合，第二个它的量放的对不对所以反而弄巧反拙所以就是说用食疗上的话可能相对如果你说所以说其实我平时有吃羊肉的这个习惯then OK你只要可以以消化就 OK OK 所以讲到这个部分是关于肾，所以肾在我们整个生殖系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第二个呢，我们会着重于肝。
2: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微请苏医师说更多但如果朋友们想交流或者是目前你也在做着一些食疗或者是药补，或者是你也是在看看用什么样的一个用温补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肾气也好，肝气也好或者是你觉得就是刚才你们说的症状都有，我们欢迎大家发信息来交流，011-17018289

0: 合国庆月 IFM 南阳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0: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3: 今天敏明邀请到这个中医妇科苏维敏医师到节目中，我们谈这个有爱可是也要幸福啊，一起来看看我们需要调整的部分在哪里。大前提是当我们觉得有这个性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看这个医生做检查，看看是哪一方面的腺体也好，器官也好，
4: 对，
3: 各方面哪里出了问题。那么因为有一些也可能是三高的问题，影响勃起还是影响其他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们先要理清楚，也就是先检查清楚，然后呢才看看对应的我们可以从中医这里找到哪一些的这个结合或者是辅助疗法。
4: 对，
3: 那刚才我们说了调肾气，调肾气的基本上它可能没有其他的问题，它可能就是肾虚啊、累啊、肾不足啊，
4: 是
3: 所以这个调。那么再来我们探肝这个部分了。
4: OK，所以肝呢，肝在中医里边啊，肝主疏泄，主调我们的情志。所以呢，肝在中医里边跟我们的情绪、情志是有很大关系的。OK， 所以就有教授讲过啊，女子以肝为先天，所以肝在女子的身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讲把肝的功能解释的比较让大家容易明白。肝。OK， 假设说我们的这个天气啊，非常的晴天，非常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都会很舒服。该热就热，该下雨就下雨，整个该冷就冷。但如果我们每天狂风暴雨啊，然后哇，太过下雨下不停啊，这样子的天气就像我们的情绪一样，假设我们的过度的一个沮丧哦，或者是亢奋哦，或者是阴晴不定，就像天气一样的话，其实是不好嘛。所以中医方面其实对情绪方面还有一个很好的改善跟帮助啦。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用针灸的效果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起到一个柔肝养肝，然后让它比较好睡觉。就是说他的可能有时更年期妇女会有这个 palpitation 的问题，他说 check 来 check 去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会觉得心慌，做东西很难 focus，就是注意力比较不好啊，或者会开始出现塞车时候有焦虑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针灸会让我们气血运行的比较好，从而帮助让我们的睡眠改善啊。如果已经不能睡觉，已经很难睡觉，我觉得我们没有心情去进行这个性行为啦，或者另外一半那个 snoring 那个打鼾很大声，所以很多回来的跟我讲，苏医师你赶快给我先睡觉，你把我那个睡觉先调好先，他说不然我已经很难入睡了，但是我旁边又有一个 model 我不可以睡，他说我真不能，
3: 真的现在太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4: 对，所以当我们的肝我们又不能睡，它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说那个 battery 又越来越少，久而久之这些肝肾都开始退化，所以我们现在讲保养嘛，所以我们 没有器质性问题，也就是说没有生东西，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3: 嗯，
4: 我们要来充电，就是让这个电池足够以后呢，我们的性欲就开始上来了啊。我们男性的性功能有变好转，
3: 嗯，
4: OK， 然后女孩子的话，我们也比较容易叫心情好嘛，我们的性欲，我们的性兴奋状态也比较容易进入被唤起来啊，所以针灸在调理肝这方面是有的，
3: 可能，嗯，
4: 啊会相对比开药或者是艾灸来得更好。
3: 那我很好奇，它是针对哪几个穴位要针呢，
4: 啊，OK， OK， 所以几个穴位我们除了柔肝养肝啊，我们也要走一下气，
3: 哦，
4: 所以啊有些心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
3: 心包经，
4: 心包经啊，嗯，啊这些来扎，嗯，扎了以后让它的气血运行比较好，
3: 嗯，
4: 啊包括我们的脾胃的这些足三里穴啊，啊肝的太冲穴啊，啊这样子都会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3: 嗯，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一般在中医口中常说的穴位啊，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那在针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主要让它疏通疏通，让它的气血运行的比较足够，
4: 是的，没错，okay，
3: 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针灸，
4: 嗯，
3: 就可以起到一个我们所谓气血畅通，做到一个调整的作用，
4: 对，起到一个非常相对平衡的状态，
3: 平衡，
4: 对，平衡，
3: 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肾和肝，还有一个是脾哦，
4: 对，
3: 嗯啊，我们说的精气血
4: 啊，精气血，
3: 所以现在来到血了，
4: 血，对
3: ，OK，
4: OK， 所以呢，脾胃啦啊，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
3: 嗯，
4: 啊，先天之本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从父母给我们的，
3: 嗯，
4: 啊，那后天呢是我们自己去照顾的，所以如果呢父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身体，
3: 嗯，
4: 但是后天呢我们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休息啊，我们的后天也就是脾胃没有得到保护的话，
3: 嗯，
4: 啊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出现，
3: 嗯，
4: 啊比如说有时候，但如果先天很棒的人，他的问题出现他还是恢复得很快，
3: 嗯，
4: 啊除非先天确实也比较弱的人，他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3: 嗯，
4: 啊所以脾胃其实都说是后天之本了，也就是说我们生下来以后啊，我们的脾胃是非常的重要的，
3: 嗯
4: 嗯，好，所以定时定量的东西啊，在我们的脾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再来说了，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嘛，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脾胃，化成精微物质走到我们的四肢百骸，
3: 嗯，
4: 好，所以脾胃就像什么？脾胃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啊。courier system， 就是说要有一个 driver， 也要有 partial，哦，如果 driver 太多没有 partial 的话，那就是气滞啊，那个太就是整个 stuck 住了，
3: 嗯
4: 啊，但是如果 driver 不够， partial 也不够了，全部很气血都不够了啊，所以如果是说 OK driver 它其实是把 partial 发送去我们的头，送去我们的手脚，整个身体濡润我们的四肢百骸，哦，所以这整个环节也是一个气血的调畅，
3: 嗯，
4: 所以脾胃要好，它才可以让我们的精微物质吸收养我们的百骸，
3: 嗯
4: 哦，那如果脾胃不好，我们的气血就不够了，
3: 嗯，
4: 气血不够我们整个系统就会下降，就是说我们会出现这个脾胃的浮胀啊，劳累啊，
3: 嗯，
4: 啊或者是说胃胀气以后造成我们的肩颈酸痛啊啊，很不舒服啊，哦，然后或者手麻痹啊，这些等等的因素，嗯，啊，都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
3: 嗯。
4: 所以脾胃它濡润了我们的这些，它运化有了气血，才可以养到我们的生殖系统。
3: 嗯，
4: 生殖系统的气血好的话，
3: 嗯，
4: 肯定了我们的这些啊外阴的组织的充血啊，啊，我们的阴道的濡润啊，
3: 嗯，
4: 这些都会更好。
3: 哦，
4: 所以在性交过程也会更加的顺利。
3: 嗯
4: 嗯，
3: 我们稍后回来呢，回应一些主要是在微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碰到的问题啊，嗯嗯。那微更年期为什么叫为微更年期？也就是在正式的进入绝经，也就是一年没有来月经，我们就绝经了嘛。
4: 嗯，
3: 可是，在出现这个一年之前的绝经这个频段之前，它这个微更年期可以长达十年，
4: 嗯，
3: 就是现在大部分女性，我们说都市化社会化的这个女性，她们更早出现，
4: 嗯，
3: 这个微更年期的 障碍，比如说睡眠不好啦，提早老化啦，皮肤干涩了啊，对性没有兴趣啦，或者是有睡眠的困扰啦，频尿啦，潮热等等等。
4: 对对。
3: 那么中医如果是想要调理，让他们在整个为更年期，在面对性方面，在面对这个休息自己身体的调整方面更舒适，或者是调整他们面对的一个困扰，通常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我们稍后继续往这方面探讨。
4: 好的。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到底想说多说多。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5: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爱要幸福这时候来回应啊，为更年期的女性啊，那我们知道为更年期会出现很多的临床症状，它不一定是跟我们的器官病变有关，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荷尔蒙紊乱啊，要开始收经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雌激素大起大落啊，它就会影响我们女性朋友的生活素质。很多女性朋友由于是在职场，你会看到他们苦不堪言，因为不能睡好，热潮，一直冒冷汗，然后你睡不好，就像是苏医师所说，脾气也不好，然后要面对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育儿压力，跟配偶的问题，还有工作上很多难题。
7: 是，
6: 所以对为更年期的女性来说，她们就想要是，如果能够用个调理的方式来让自己，热潮的时候没有那么辛苦，
7: 是的，
6: 又可以好好的睡觉，那么该多好呀。
7: 是的，所以临床上呢，其实对于为绝经期的女性呢，其实她来就诊的时候，她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诉的，她说，所以是你帮我拔一下脉，我是不是要更年期了？她每次的主诉是这样，但是她无法描述自己其实哪里不舒服，
6: 对，就是不妥就对了，对不爽就对了，
7: 不爽，确实，早上还有一个，她说，所以是你可以治疗我的不爽吗？我说这个是哪里不爽啊？
6: 所以我们要具体的说一说，比如睡不好，比如无形中就会突然间冒冷汗啊，一直流汗，整个脸红红，可是别人都觉得不热，就我一个觉得热。我们要这样子来推敲一下，
7: 对，
6: 跟以往的自己做一些比较，看看在生理上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
7: 是的，所以其实一般上啊，我们会抓住重点，因为呢，很多女性为绝经期，她的症状太多了哦，从头到脚趾头都可以有症状哦，因为我们的荷尔蒙改变，我们也会造成我们的肌肉关节的一个疼痛哦，所以你问他有痛吗？有啊，你有颈项痛吗？什么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月经如何哦，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比如说他开始可能月经已经不规律，3个月6个月来一回那个 OK 那个没关系，因为确实他。他当然可能他的水肿这一方面会比较明显但或者是他觉得要来了，他的人就会比较舒服。但是你3到6个月因为卵巢开始衰退嘛，那这是正常。我们会比较着重于那种来不停的。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是要收精，很多时候他说随时是要收精了啦，可是他一直来，2个礼拜来，1个礼拜来完，一两礼拜他又在 开始出现、
6: 那个是最烦的、
7: 哎、是、嗯、所以这东西也会让他的这个血红素肯定下降、啊、
6: 嗯，
7: 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不利于他的健康啊、嗯、所以一般上我会先看他的月经情况啊、嗯、假设他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状态，那个 OK 我们进一步调理，比如说潮热啊、
6: 嗯、
7: 啊，或者是说啊这个睡眠不佳哦，或者是腹胀啊，肚子很胀，
6: 嗯
7: 嗯嗯，或者是偏头痛啊，这些我们用针灸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6: 腹胀用针灸也可以，
7: 也可以的、嗯、也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止扎前面，我们还有后背啊、嗯、我们的后背肌肉很紧张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腹部肌肉好像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
6: 好像有个气球在里面、哎、对吧，
7: 对对 对, 对、
6: 嗯、
7: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手去治疗的。
6: 嗯，
7: 那如果他出现一个不规律的月经啊，所以真的是很 heavy， 我们还是 refer 回
6: 西
7: 医医生啊。
6: 你也担心他是长了什么东西？哎呀，
7: 长东西是一个，或者他确实已经是贫血了。嗯、那我真的是不能，那你请医生先帮忙。
6: 嗯、
7: 哎，这样子，
6: 因为调是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调整、
7: 哎、
6: 才会看到那个效果，
7: 是是是。
6: 可是现在因为你属于急症，
7: 对，因为我们调也是调整体、嗯、我们也不是只是补那个血而已、
6: 嗯啊、
7: 所以急症还是要请医生来这个介入，
6: 明白、
7: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月经开始不稳不规律，在西医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针灸的、
6: 嗯、
7: 啊，让他的，因为我们有穴位是给我们增加我们的增强健体，就是让我们免疫更好，免疫系统更好、
6: 嗯、
7: 所以我们拿来针灸、
6: 嗯、
7: 啊，艾灸可以温我们的身体，温我们的经脉，效果也会很好，
6: 嗯，
7: 好、哦、那在这个月经 OK 我们 set 一部分了过后啊，来我们再来看，比如说我们时常其实会遇到确实是潮热出汗的这个问题，
6: 对、哦、
7: 那从中医方面的这个属于一个阴虚火旺啊，阴虚火旺，所以我们要用比较滋阴补肾啊，比较润的东西啊，来起到这个效果。可能大家会问啊，那食疗上其实目前啊，食疗上面有一个很明显可以帮到这个盗汗的这个潮热出汗的这个食物啦、
6: 嗯、哦，
7: 当然平时我们会说啊，莲子百合啊这个东西、嗯、因为它有滋阴润燥，但是要有效果还是要用中药来起到这个效果、
6: 嗯、
7: 哦，那再来呢我们会遇到有些除了这个阴虚火旺，我们也遇过是怕冷的，
6: 嗯
7: 啊，反而他围绝经期或者他更年期他比之前还怕冷哦，然后有那个尿频尿急、
6: 嗯、
7: 晚上起夜的这个问题的、
6: 嗯
7: 哦、这一部分女性比较多，我们看到是她在正常月经的时候她来的比较多的女性、嗯、来月经比较多、
6: 嗯、
7: 啊，比较多比较heavy 的女性、
6: 嗯、
7: 所以她到那个时候她变成怕冷、
6: 嗯、
7: 啊，怕冷以后她的循环肯定是比较差比较低了、
6: 嗯、
7: 那这一部分人她就是什么虚胖，
6: 嗯
7: 啊，就是我讲运动我讲喝祛湿茶什么我都还不会瘦啊、嗯、这个所以可能是他阳虚、
6: 嗯、
7: 那其实更年期我们除了有这个阴虚我们可能也有阳虚的问题、
6: 嗯、
7: 对，
6: 所以这一些呢我们都要经过望闻问切，
7: 对，
6: 也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体质才能够比较容易所谓的对症下药，对吧，
7: 哎对、嗯、是，所以他们说啊这样哎呀
6: 你喝什么我也买一套来喝、哎、对吧
7: 这样我的舌头跟他一样吗对这个时常被问到，所以如果艾灸对于这个阳虚的人它的效果就会很好、
6: 嗯、
7: 啊，泡脚也是
6: 是、哎、那我们稍微说更多也回应朋友的问题啊，先听歌。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请苏医师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哦。因为他是反复性有这个阴道发炎的状况，他就说听到刚才的这个对应好像是脾胃的问题哦，所以就想问问你，如果是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样的调理呢？因为毕竟反复性发炎呢，他应该也是经历过看医生啦，吃抗生素啦，再停止吃抗生素啦，到下一次发炎，然后又在看医生啦，又在，所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断根或停止的感染问题。
3: 对，嗯，好，所以如果是这种无法断根或反复发炎的问题呢，从中医角度，第一，我们说嘛，正气不虚，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正气很好的话，我们的这些邪气是不会去干扰到我们的，齁，所以如果已经反复发炎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是我们的正气的问题？正气就是包括我们的气血精液这些东西都属于是我们的正气。齁，正气不足，正气足邪不可干嘛，那是不是正气不足所以容易被感染？OK， 所以正气这是一个方面嘛，所以你说啊，苏医师这样子，我是不是要补我的脾胃来让我的正气更好？那同时我们也要鉴别我们的这个阴道炎从中医角度，它是属于一个湿热吗？它是一个湿气造成的吗？还是它确实是一个虚造成的一个反复性阴道炎？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的白带的情况，因为有些他们来的是黄色、绿色的这种肮脏白带的话，它可能属于中医的热湿热的一个白带有些呢，它的反复阴道炎，但是它用的是护垫，因为它的白带太多了，然后是像水一样的清清淡淡的，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虚有关系所以在治疗上也是要进行一个辨证论治也就是说脾胃它也是有湿气，很多人说你消化不好生湿气了，湿气是在脾胃，所以可能它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这个生殖。

0: 气，也就是阴道也发炎、哦、那可能跟我们的消化不良或者是我们摄取的饮食 有关系、哦、吃得很难消化，所以湿气就长在那边，它又感染到这个生殖器了、哦、那第二个方面会不会是我们的脾胃不好，脾胃不好呢，不管我们吃什么它吸收不到，无法生成精微物质来保护我们这个阴道，无法有这个屏障来保护这个阴道，所以出现这个反复的阴道炎。所以其实它现在也有可能是虚，可能是实或者虚中加实，也就是说免疫系统比较弱，但是又有湿气的问题。
1: 嗯，是。嗯，我挺能够了解这些朋友的困扰的，因为他觉得周而复始的去看医生吃抗生素、嗯、他一次过把这些坏菌杀死了，可是也让我的肠胃的良菌也死掉了、啊、所以他可能每一次都要经历调理那个肠胃的益菌、嗯平衡，他才能够就是觉得自己稍微的健康起来，可是下一次又感染了。所以像这样子的朋友，如果你已经看过妇科，就是证明慢性的感染或反复性的感染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个妇科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才建议你去找中医师去做调理的部分。
0: 对，比如说如何去湿气啊，这样子。
1: 这个会比较属于是适合的回应，因为如果你发个信息来说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做针灸要做这几次才能够有效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应你，因为要先看你的整体健康、
0: 对对嗯、
1: 经过辨证论治，
0: 对对对，
1: 才能给所谓的疗程建议。
0: 是是的，对的，没错。因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比如说虚，哎，大家说，哎，刚才苏医师说我的白带是透明，应该是虚，我做灸啊，有时你是阴虚火旺，会让那个感染更严重了、
1: 嗯、
0: 啊，那个炎症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先辨证，对准了那个症型，再进行一个治疗会更好。
1: 对，你、嗯、想想看哦，每一个新的病人在看医生之前，
0: 嗯、
1: 他至少要花半个小时去了解你的病情。
0: 是的，
1: 我们11点到12点每一个对话的时间点大概是在8分钟左右，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空中给你所谓望闻问切、嗯、或者是辨证论治，因为这么说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的话，我们只是说，哎，我们建议你先排除不是妇科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才建议去做中医的调理。中医也要经过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样的类型、
0: 嗯、
1: 才能够给你一些疗程的建议。
0: 是的，没错，就是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子、
1: 嗯
0: 啊、每个人扎的穴位都会不同。
1: 对、
0: 嗯、
1: 希望朋友们听清楚了。当然如果你错过我们前半部谈理论的部分，欢迎你来到 iPhone 的 YouTube 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回播啊！非常感谢苏医师今天来上节目，下次见。
0: 好，谢谢，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索丹伊布拉欣陛下因需休养，以配合背部和髋部肌肉骨骼疼痛的后续治疗，因此缺席今天的国家英雄日阅兵仪式。国家王宫发文告说，医疗专家建议陛下在接受后续治疗前休养一段时间，让身体有充分的时间恢复。今天是我国的国家英雄日，首相达图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提醒新生代，国家今天所享有的自由、和平与繁荣，都是建立在安全部队保家卫国所做出的牺牲之上。首相赞扬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并感谢他们在今天于国家英雄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家英雄日阅兵仪式上，呈现名为《乌鲁勒贡浴血英雄》的演出。首相表示，该场演出极具感染力，让人深受触动，因为观众都明白，演出内容不仅仅是一场戏，而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国防部长达斯里莫马卡列诺丁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不只是安全部队的职责。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民众不需要拿起武器，也能通过培养爱国精神，加强团结支持安全部队，以及避免任何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为国家尽一份力。他也代表政府、国防部及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向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及退伍军人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大赛时隔九年重返我国，马来西亚旅游总会会长王振天认为，这将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独特机会，以吸引高价值的新国际游客群体。他说，相比主要为了观光和休闲而来的普通度假游客，赛车运动旅客对赛事抱有浓厚兴趣，因此愿意在高档住宿、贵宾接待配套、餐饮、纪念品及专属体验方面花费更多。我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广涵盖吉隆坡、槟城、佛罗娇宜、沙巴和沙约等目的地的后续旅游行程。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30号报道，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经疏散大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利奥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谢达特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0: 永续
2: ,kesejahteraan,
0: 繁荣
2: ,daya cipta,
0: 创新
2: ,hormat,
0: 尊重
2: ,keyakinan,
0: 信任
2: ,ihsan,
0: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0: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4: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4: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7: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8: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9: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0: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0: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4: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
5: 灵动24的落实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前面两年扣员工的薪金 0.75%， 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如果他是暂时失能，他的赔偿是 48% off 他的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他的工资的 88%。 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 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 48% 增加到去 64%。 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后的薪水是 1.25%， 赔偿才会去到 88%。 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今天是国家英雄日，首相提醒新生代珍惜和平。移民局取消所有违规批准的移工临时工作准证。特朗普声称已经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今天是我国的国家英雄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在脸书发表贴文，向全体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及皇家警察部队成员献上祝福。陛下也向这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平与福祉而做出牺牲的安全部队表达最高敬意。另外，由于陛下需要休养，以配合背部和髋部肌肉骨骼疼痛的后续治疗，因此缺席今天的国家英雄日阅兵仪式。政府今天在布城国家英雄广场举行2026年国家英雄日纪念仪式，再次追思和缅怀超过40年前在乌鲁勒贡血案中殉职的七名英雄。由马来西亚陆军主办的仪式以铭记功绩、巩固国防为主题，目的在于向自紧急状态和印尼马来西亚对抗时期以来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安全部队致敬。仪式重头戏是演出默剧《乌鲁勒贡浴血英雄》，重现1981年10月29号击打华林乌鲁勒贡发生的战斗，讲述七名安全部队成员在和马贡交战中壮烈牺牲的事迹。仪式出席者包括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及首相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 Wan Ismail。首相 Dato Sri Anwar 提醒新生代，国家今天所享有的自由、和平与繁荣都是建立在安全部队保家卫国所做出的牺牲之上。首相赞扬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并感谢他们在今天呈现名为《乌鲁勒贡浴血英雄》的演出。首相在仪式结束后表示，该场演出极具感染力，让人深受触动，因为观众都明白演出内容不仅仅是一场戏，而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不只是安全部队的职责。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民众不需要拿起武器，也能通过培养爱国精神、加强团结、支持安全部队以及避免任何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为国家尽一份力。他提到，战士和国家英雄的勇气和牺牲，正是国家今天享有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他也代表政府、国防部及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向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马来西亚警察部队及退伍军人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与牺牲。继反贪污委员会捣毁一个涉嫌入侵马来西亚移民局系统、操纵移工临时工作准证 PLKS 审批流程的犯罪集团之后，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a'aban 表示，当局将撤销所有违规获批的准证，并追查相关持证人。他说，这是针对 OPCREC 调查结果采取的首相行动。这项由移民局和反贪污委员会联合展开的行动，目的在于查处不符合既定程序的移工临时工作准证审批违规行为。明天是色美兰州选举投票日，气象局预测州内几乎所有县市上半天放晴，包括芙蓉、仁宝、日乐物、瓜拉碧劳、淡边、波德申及林茂。尽管如此，在下半天州内大部分地区预计会下大雨，甚至出现雷雨。色美兰州选举一共设有401个投票中心，投票时间从早上8点起到傍晚6点。这一届州选一共有867151名普通选民、103位候选人竞逐州内36个议席。
2: 政 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大赛时隔9年重返我国，马来西亚旅游总会会长王振天认为，这将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独特机会，以吸引高价值的新国际游客群体。他说，相比主要是为了观光和休闲而来的普通度假游客，赛车运动旅客对赛事抱有浓厚兴趣，因此愿意在高档住宿、贵宾接待配套、餐饮、纪念品及专属体验方面花费更多。我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广涵盖吉隆坡、槟城、佛罗娇宜、沙巴和沙月等目的地的后续旅游行程。王振天估计 F1 在全球拥有庞大的追随者，估计全球粉丝人数超过8亿。这项全球第一的赛车运动赛事预计将吸引数以万计的国际游客访问马来西亚。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加沙未来将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与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不容许再出现。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兹省一处煤矿区星期四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4名矿工死亡。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官员说，另外有多人被困井下。当地政府说，强烈的甲烷气体爆炸波及两座相邻矿井，并造成部分矿井坍塌。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该煤矿矿主表示，事故发生时有42名工人在矿井内作业。比卢兹省矿业与矿产发展部长诺舍尔瓦尼说，救援人员正在井下大约1219米处展开搜救。尽管救援人员还有希望找到生还者，但生还机会已经十分渺茫。10名国际登山客星期四在巴基斯坦北部遭遇雪崩之后失踪，包括尼泊尔登山名将普尔贾。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北部喀拉昆仑山脉的部落阿特峰星期四中午发生雪崩，当局正协调展开搜救。失联队伍包括由普尔贾率领的5名尼泊尔登山者，一名巴基斯坦登山者以及阿曼登山者，一名美国登山者，一名王姓中国登山者。雪崩发生后，整支队伍一直无法取得联系。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说，正在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密切协调，在天气和现场条件允许下，尽快调派直升机及搜救力量展开救援。中国重庆市17号发生严重土崩后，路上搜寻已经在昨天结束。当地官方确认事故造成至少51人死亡，另外10人失联。至于崩塌土石冲入的乌江河道，失联者搜寻及清理工作仍在持续。根据官方消息，截至昨天为止，这次事故疏散超过1100人，并从灾害区域救出10人，其中3人已经治愈出院。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30号报道，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经疏散大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利奥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今天是国家英雄日，首相提醒新生代珍惜和平。 移民局取消所有违规批准的移工临时工作准证。特朗普声称已经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N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这个时候，爱从自己开始啊。其实上一个小时就看到一些朋友陆续把信息发送过来，说想要参加我要对你说。是的，其实如果你准备好的话，你都可以提前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的。那么节目是在这个小时开始啊，就是一点到两点之间，佩莹这边就会播出大家的声音或者是文字留言了。听好了，只要选择其中一个就好了，不是要你做两样啊，又是声音啊又是文字的啊，把你给吓跑了。所以你把文字或者你的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就行啦。对于一些我们节目的常客，经常都有来留言的，相信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是节目的一个格式都有一定的认知。不过对于一些新朋友的话，可能暂时还没有头绪，只知道哦，我可以选一首歌曲，对，你可以选一首歌，但是在内容中你也要说一说你想要说的话。比如你今天想要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那个人是你认识或者你不认识的人都好，陌生人也好，或者是你在一个就是上班的途中一个场景啊，就是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触，我想要说一些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表达一下你的心中的想法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收集大家的留言的同时，我也选了新歌，这首歌其实是华语跟韩语穿插的，叫《天天想你》。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

你好，我是佩莹。是的，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啊，我要对你说，大家随时都可以来留言，可能有一些累积在心中很久很久的事，那可是找不到一个机会说，那么你都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啊，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有些人不说真实的名字，用匿名的方式，那也 OK 的。好，那么说完之后，我就会选你播的歌，你要播的歌曲了啊。那有些朋友会挑了三首歌让我选，到最后还是会播一首，只是说哎，我的首选是哪一首，因为歌库里头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你所选的歌曲啊。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啦，不说名字哈，说我好像精神出轨了，因为我服务了很久的顾客，我们有社交媒体联络，但是都局限于产品的询问，他也几乎每一天都来买东西，我们都会聊很多，有一天突然盯着他看了3秒钟，我竟然心动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看着他开心地笑着，我心跳很快，目光深深地被他吸引着，那一刻感觉就是心跳得很快，这是我喜欢的女孩。我很惊讶，我问了我自己，难道我不爱我老婆吗？为什么会有对其他女人心动的感觉呢？我很努力地调整了自己，做了很多思想斗争，第二天他又来光顾我的店了，依旧是我喜欢的样子，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心动的感觉了。我很庆幸自己只是那一时的心动，而非真的爱上了别人。第三天我也对老婆坦白，我对其他女孩心动了。老婆说一时心动是很容易的事，只是没有进一步发展就没事，因为可能她也曾经心动过，是不是？其实男人女人我们除了性别之差，那其实有些时候的心动啊，那不要太过于责怪自己，不是找一个机会来原谅自己，而是如果他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的话，那基本上因为那一时的所谓的一见钟情一时心动的那个感觉突然而来的时候，也许告诉你你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面貌了，或者是你其实你心里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笑容，是吧？不过老婆也有的，只是因为她长期在你身边，你看惯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啊，理所当然咯。所以有时候可能多看看身边的另外一半啊，其实他当初为什么两人会走在一起，一定有吸引你的地方，他吸引着你，你也吸引着他的，但是无奈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觉得习惯了。诶，真的有时候习惯也还挺可怕的无论如何，那么你也懂得克制于你自己吧，这个你的感受化成文字写过来，相当有画面感啊。好，那么就让他这样吧。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嘛。无论如何，我想忠于自己的感受，你选了老婆你就要对她好，对她还是有照顾的责任，也要好好的爱她。那从你的留言中经常我都会看到你其实是很爱她的，那只是有时候因为忙碌，所以有些时候呢自己的感受并没有及时的跟她说，反而是把你的感受用留言的信息发送过来 IFM 了。好，那么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我相信这个女生她就真的是有一双爱笑的眼睛，是吧？爱笑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很容易打动人心啊。但是能够跟你相扶到老的那一个人更加重要哦。好吧，我就替你挑了这个是林俊杰的版本《爱笑的眼睛》。如果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是的，你已经采取行动了吗？那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截止日期就在8月7号，行动可要快哦。
6: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5: 继续听一听你们的留言，有些人是发声音留言过来的，就是语音留言，有些人是用文字信息。那这位爸爸他就发了这个声音留言过来，我们听一听，他其实还挺多牵挂的啊，有话想要对孩子说的。 Alan， Hi Alan， 你好，有什么话要跟孩子说呢？
7: 我是来自吉兰丹州国拉基来的张志龙。今天我有话要对我女儿说，我女儿名叫张瑞恩，但啊，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一年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爸爸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你在国外生活也不简单啊，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要注意健康啊，也要注意安全啊。有空就多多去联络哥哥。有时间也是多人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主持人在这边，我要给一首歌给我女儿听，是欧阳菲菲唱的《感恩的心》。在这边也祝你主持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笑口常开，谢谢。
5: 谢谢 Alan 的留言，还有你的祝福。是的，父母亲呢，常常就是对外生活的孩子呢，抱着一份思念牵挂。那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问，吃饱了吗？或者是今天吃了什么啊？然后要多照顾自己的健康啦，要多就照顾自己的安全啦，等等的啊。那么当然，如果有亲人也一样在外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就可以相互照料了。但是如果是没有的话，其实邻居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都可以成为我们相互扶持的人。当然这要遇上的话是不容易了哈，真的遇到好心人，遇到真的跟你同频的人，那也的确是可遇不可求。当然感恩，人的生活中总会有这样的人的出现的，不要让他跟你擦身而过了。

0: 百听不厌的歌曲，这首歌叫《感恩的心》，欧阳菲菲所演绎的歌曲。来到下午1:39，如果你有话要说，欢迎你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好，那听过了其他人的留言，是比较有信心了吗？准备好了吗？要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哈。好，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是若冰宝宝的留言。想说什么呢？
1: Hello， 配音宝宝，很惊喜听到你的声音转不出来。前天听完杨晴的最后特辑后，就知道7月份一个月就快结束了，时间过好快哦，心中有异动，想要来记录一下，当做7月份的结束。配音播的杨晴好好听，还有那些香遥的歌曲都让宝想起以前的过往，很感慨哟、哦，很期待下一个月的精彩。谢谢你，配音宝宝，我想要点银霞唱的《我来弹你来唱》。
0: 嗯，后来就换了另外一首歌曲了啊。你选的这首歌是？
1: 那宝宝我就点 Olivia On 唱的等等，谢谢你配音。
0: 不客气，谢谢你的用心聆听。其实这个月啊，在给大家制作这个音乐特辑的时候啊，那大家听香遥，然后也听这个杨晴的音乐等等呢，其实不少人都会在我做的节目的时候发信息过来啊，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啊，然后也说一说就一些鼓励的话。谢谢大家都在用心的在听。那其实你也可以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我都有做直播，你们可以去看回放的啊，那重温一下。那么下个月就是8月份了，会有什么主题呢？留守这节目，当然留守着我们的社交平台，会有这个海报的预告了哈。好，我就挑了刚刚你说的这首歌曲，这是 Olivia On 的歌，叫等等。如果你要发信息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那就不要等了，就要赶紧把信息发送过来，抓住今天的节目机会。

0: 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真替你开心。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回来，今天的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是 Kiwi 的留言啊，说佩莹你好，人嘛，其实为什么会常把这个时间花在他人的身上呢？其实自己本身除了工作啊，那有些人说，哎，我平常的喜好啊，我喜欢去可能去逛街啊，或者是去运动啊，或者是做其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唱歌啦等等的啊。他说我自己本身呢，我倒是

去观察，其实人生百态哦，很多时候就是在那时候观察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让自己哦平日工作忙碌之余找到一个娱乐的部分。那看人诶这样子哦 ,OK, 那可能这也是自己平常喜欢观察的关系吧，然后再加上自己喜欢画画，所以有时候看了之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比较难忘的啊，怕自己以后老了会忘记啊，就会把它画下来。诶，你这么做呢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有点相似，因为他也是怕他以后诶可能记忆没那么好的时候，他就用写文字的方式，因为他比较擅长写，所以他就写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他说其实也不是为了要跟别人说还是什么的，反正就写在那里呢，自己做一个记录了。那能给人家看的就放公开给大家看，不然的话自己锁住咯。他说这也是记录自己难忘的事情，所以你是用画的方式也相当不错的。但是也发现到人啊，怎么我们很少会去欣赏别人呢？所谓的欣赏就是包括了赞美，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就比较小心眼一些，会嫉妒别人。那其实嫉妒嘛，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在于对方有你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才会产生嫉妒，或者是你不比对方优秀，那么你就会觉得你想要能够的话可能在权力上做一些打压的部分，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都会剥走一些他属于他的机会等等啦。所以这种情况就发现了之后 Givi 觉得其实还挺难过的，因为人嘛其实都是要相互的扶持，这样我们才能够让周遭的事情变得更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想法都跟自己一样的，所以有一次看到佩莹 PO 的一个帖就是说你喜欢三种人：比自己优秀的人、使自己优秀的人，还有愿意跟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心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感触的。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少了一些些的嫉妒猜疑之心的话，大家共同的把事情给做好，或者借力于彼此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一些你看似难的事情它就会变得不简单了，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嘛。谢谢你那么用心看我写的。那也谢谢你就是把它记住，也在影响着很多的人。那么今天想要以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彭羚的嫉妒。

是的，大家放下嫉妒，能够多一些的赞美，多一些的就跟对方学习的话，真的我相信周遭的氛围会变得更好的。好了，我们来听下来进入新闻前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歌曲，叫当太阳升起啊，希望一直都在的，只要你不放弃。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就聊一聊互动话题了，有事都会自己扛吗？这到底是独立的表现还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而如果你要互动的话，也可以来留言。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开发一个大数据分析平台，并开放给私人发展商使用，以改善房屋规划，解决房屋供应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部长尼科敏表示，发展商可订阅该平台，作为房政部推动房地产市场数字化转型和永续发展的其中一项举措。届时，发展商可依据数据和市场需求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不再只是依靠假设做出发展规划。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展开调查，并于今天早上派出八名官员前往朝圣基金局总部查阅报告中提及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与调查有关的资料。反贪会首席专员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是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请执法机构针对这个星期三解密的环委会报告展开适当行动之后采取上述举措。国际新闻，日本银行今天维持主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日本银行先前才在六月将利率调升到31年来新高。法新社报道，日银在声明中表示，政策委员会以8:1的多数表决通过，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哈马斯消息人士则指出，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转移到以色列。同时，消息人士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巴西最高法院一名大法官已经批准警方对总统卢拉之子法比奥展开调查，但消息人士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有关卢拉的儿子法比奥被调查的消息传出之际，距离卢拉正式获执政党提名竞选连任只剩下3天。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将调查法比奥是否协助一名说客和卫生部接洽医用大麻营销业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让我们谈一谈关于天使吧。穆斯林相信天使的存在，天使是未见世界的一部分，但穆斯林坚信他们的存在，因为安拉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已经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他们的信息。天使是安拉创造的，他们是顺从真主不违背真主的被造物。在古兰经第66章第6节中说道，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安拉从光上创造了众天使，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天使是从光上造化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他们是在人类之前所造的。古兰经中解释说，安拉告诉众天使，他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这一段话记录在古兰经第2章30节。天使是美丽的一种生命体。古兰经第12章31节中同样描述先知 Yusuf 如高洁的天使一样美丽，天使长有翅膀，非常高大。至于天使是有意的婴儿或者任何性别形式的说法，在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没有任何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妄言。但是我们知道天使是有翅膀的，而且有些非常巨大。从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我们可以得知，天使吉布利大小充满天地之间的距离。古兰经第35章第1节中说道，它使每个天使具有2翼、3翼或4翼。众天使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第一次战役拜德尔之战中所出现的天使是被公认的最优秀的天使。天使吉布利来到先知跟前问道，你怎样评价你们中参加过拜德尔之战的人呢？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回答说，他们是穆斯林中最优秀的。吉布利天使接着说，参加过拜德尔之战的天使也是如此呀，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天使不食不饮，他们崇拜安拉，昼夜的赞颂真主超绝，毫不松懈。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古兰经21章到20节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使数目众多，唯有安拉撤知他们确切的数字。在夜行生肖期间，先知穆罕默德到访了天宫乐园中的卡巴，接着我被带到了天宫，我问吉布里，他回答说，这座天宫每天有70000名天使造访他，然后离开并再也不会返回。他们之后另一组紧跟着到来，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先知穆罕默德还告诉我们，在审判日火狱将被拖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他说，在那日火狱将被拖来，他有70000根锁链，每根锁链有70000个天使牵引，摘自于穆斯林圣训实录。天使们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义务和责任，有些负责宇宙的事物，有些负责海洋或山峦或风雨。有一次在到访麦加近郊的塔伊夫城之后，先知穆罕默德遭受重石块的投掷，天使吉布利和负责山峦的天使去看望了他。负责山峦的天使欲通过山体掩埋使不顺从安拉法令的人们遭受毁灭，先知穆罕默德拒绝以此使人们遭受毁灭，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去正视伊斯兰，就一定会受到安拉的眷顾。天使们执行着安拉的命令，毫无畏惧和犹豫，他们各司其职。这就是真主所创造的天使。天使和人和恶魔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menyaran cakim y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哎，你好，我是佩莹。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啊，除了我，那么我们也有嘉宾到节目中做客。那今天呢是女生的对谈，那么我们也是可以从不同的个性的女生中去谈出一个那个火花点。哈哈，今天我们请了夜晶活动主持人到节目中。Hello， 夜晶你好。
1: Hello， 佩莹。Hello， iPhone 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 Crystal 夜晶。
0: 呀，今天我们谈一谈呢、有事你都会自己扛吗？那这是独立的表现还是在逞强呢？先说一说你吧。
1: OK， 我自己本身讲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年少无知的时候、以前还没有太多生活太多职场经验的时候，一定会要求助的，这是很正常。但是我发现到你可能出来社会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其实你什么事情都好，你都会想要自己扛，尝试自己解决。
0: 因为求人难是吧？
1: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怕欠人情，好像我的话，我其实也蛮怕欠人情的。因为我不知道欠了人情之后要怎么还。
0: 人情债是最难还的，因为你以为你还了，或者你认为你还了，但是对方觉得你还不够，
1: 对，
0: 然后你会被标签为你不感恩，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可能性，因为你步入社会的时候啊，我们说人心难测，
1: 真的，因为一种米养千百种人嘛、所以我们根本其实，尤其是我们。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原则跟底线是在哪里。
0: 是，当然了，这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想要帮人的话，你不要去求回报的，
1: 真的，
0: 那你就帮呀。你不要帮了之后，然后你说，哎呀，这个人不感恩我的，因为我的期待他没有满足到我。
1: 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如果你真的要帮人，你就真心的去帮人，不要去要求回报这件事情。
0: 对呀、
1: 真的。
0: 我们可以延伸出很多小话题了。
1: 真的，果然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对话。
0: 那你看啊，有事。会不会自己扛呢？你是说可能就是尽量能够自己做嘛哈、因为我的经验呢，如果是说在工作上，我是看人看事的哈、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如果是我做的话会比较赶得上那个进度，也是在我的范围之内的话，我 OK 的，我就做。因为不然的话呢，你会感觉，哎，如果是你不是自己在做的话，那么你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怠慢啦，还是什么的。那其实这个叫扛吗？这个其实算是你包办到完的话，反而让事情更加可以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的话，那 OK。因为我是比较希望能够在。那个截止日期自己掌控之内，在日期结束前先完成事情的人，
1: 我觉得其实我跟你也是有一样，就是只要是自己是能解决的，然后不影响到后续的工作，都会自己先去完成，除非真是完成不了了，那我觉得适当开口是不过分的。
0: 的确，因为有时候你如果要去催别人做的话，那真的是很累的事情，
1: 也会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0: 真的催到你变不好意思了，是不是？明明拖的人是他。
1: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讲说，很多时候其实未必是要自己去扛这个责任。我觉得有时候，尤其是我们讲 teamwork。团队一起做一件事情的话，如果我们什么都会要自己做的话，其实自己也很辛苦。
0: 那是、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看事情咯，
1: 真的
0: 自己要看着办哦。这样讲情况之下，你会分配出来呢？就是你不会一个人一手包办。
1: OK，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是要自己去完成的。所以在自己的允许的情况下，我会觉得诶，我可以 try 看完成先，因为现在尤其是有一些教学视频，你可能上网看都已经有了，所以就不太担心。但是我也有发生过，就是事情我真的解决不了，比如说汽车好了，我们女生对汽车可能不太了解，但不排除有一些人是很了解汽车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你上网也不对，然后你找谁也不对，自己解决也不对，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可能会想到身边的男生朋友啊，或者说父亲啊，你就会打电话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我觉得是OK， 我还可以接受的。
0: OK， 就那个你自己完全是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之下，所以你是来到一个你的那个界限是在于我真的做不到了。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尽量的还是尝试自己去做。
1: 是
0: 啊、我你说到这个车子的东西呢，真的是会直接call身边最靠近的男人。
1: 对，就是因为觉得他们真 是懂车比较多，嗯，对，他们也比较爱护车。
0: 那我身边很多的好人，嗯，如果我身边男性啊，他也解决不了，也有解决不了的男性啊。
1: OK， 当然一定会有啊，
0: 解决不了的话，至少他也有一些线索，嗯，他一些朋友，他跟人说，嗯，哎呀，我可以给你介绍某某人啊，嗯，他比较会啊，是吗？所以有时候懂得开口向别人求救。也是要学习的，
1: 真的
0: 啊，因为可能在家庭中长大的那个
1: 环境，
0: 对原生家庭啦，可能给我们的教育是 OK， 你会做你就自己做，自己来学习独立嘛啊，嗯。那什么叫逞强？逞强是对我来说，但认知是在于，如果你觉得做得很累，力不从心，做得好很辛苦、很吃力那种，那个就叫逞强咯。嗯，但是如果还扛得住的话呢，那个其实还算是可以自己。能力做得到的，嗯，
1: 而且逞强，我也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是做不出来，嗯嗯嗯，尤其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结果，你做不到你想要的时候，你又逞强去完成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嗯， 嗯，而且我也发现到现在，好像刚刚有说到求助这个部分，我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不懂得怎么去开口，因为我们一发生事情哦，我们可能很少会想到身边的人先，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会打开。Facebook 啦，小红书啦，
0: 社交平台是不是？
1: 对，我就去问他们先，
0: 就 po 帖了那边。
1: 嗯，但我是没有 po 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他会 po 的话，可能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嗯，也找不到适合的人脉，所以我觉得。开口真的很重要。嗯，
0: 除了你刚才说的，就是尽量不要欠人情，因为难还啊，嗯，哈。那其实我发现到哦，有时候我不开口，我自己来做，也是因为我不想麻烦人。对，因为你会想到可能对方他也有他的事情在忙，嗯，然后他可能也为了要帮你，他可能会把他的东西先放下，你知道吗？嗯，可能就是因为有一种情况是好像一面镜子，我们不想麻烦人，然后我们也不想就是对方在我们可能很忙很忙的时候，不是说不愿意帮他，而是他来跟你开口求助说你又要帮你又帮不到，然后你不帮你又觉得有一点过意不去的那一种，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大家呢尽量都能够做好分内事的那一种啊，嗯，所以就是尽量的就是给人感觉你可以一脚踢咯，就是所有的东西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它就不是难题了， OK 的， Superman 的。
1: 嗯，是，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人情这个东西，我好像我们刚才讲到，其实你也不懂你帮了他到底，到底有没有帮在那个点上。
0: 对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
0: 越帮越忙是吧？
1: 对，越帮越忙就算了，你也可能会遇到一种人，就是怎么说，就是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谢谢他，但是他一直跟你讲说，哎呀，我曾经有帮过你啊，为什么你不帮回我，嗯，哇，你知道我们听的人，我们就会觉得
0: 很压力哦，
1: 对，那个负罪感就更强。嗯嗯，
0: 你看这机会是我给你的哦，
1: 啊，你要看，珍惜，
0: 你要看一看你要怎么答谢啊。不过我发现过这样的人呢，是其实他是带着开玩笑的方式，就是因为开玩笑，
1: 听的人有意，
0: 对，听的人你觉得我就觉得我要讲又不对，不讲又不对，然后讲多了又好像我。变成小气了，
1: 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听的人其实都会介意一件事情，所以刚刚回到来刚才就有讲到说，有时候帮助别人真的是不要抱着可能那个人会回报你的这个心态，因为你是真的是可以帮到他，所以他才会想到你。
0: 当然啊，自己呢，如果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是生活在群体的环境中，我们不是一个人，所以有些时候你适当的向别人提出要求，其实不是代表说一定是欠人情或者麻烦还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啊，别人介入的时候，他可以让你看见一些你无法想象到的情况。比如你自己本身 OK， 你自己做吗？你自己做好像事情都得到解决吗？可是你在里头你找不到更多新的元素了。可是对方如果他来介入来帮忙你的话，那么你看到哦，原来是可以这么做的。
1: 对，因为尤其是我们太投入的时候，
0: 真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好像都可以解决吗？可是你不知道原来 ABC 还可以 DEF 的，不要这样做。 哦，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做那一件事情，可是对方呢三两下子做完了，学他，
1: 真的
0: 跟着他，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一个时间内完成四到五件事情，不是更好？
1: 对啊，而且有时候你还可以更创新哦。
0: 对啊，哦，对啊。好，等一下我们就各自来聊一下我们身边的 Superman， 那他们啊其实是怎么样的超级法？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不开口的，我身边一些男性很腼腆的，哦，牛奶，为什么你不要讲？你可以帮你的吗？不要啦，等一下哦，你笑我啊，比较害羞型的都有的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聊。
2: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s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3: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4: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1年1次哦。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还有我们的嘉宾，他是活动主持人叶晶 Crystal。 Hello 叶晶你好。
1: Hello 佩莹你好，我是 Crystal 叶晶。
0: 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是属于那一种有事都是自己扛，还是会逞强的人呢？其实有事自己扛是叫独立吗？还是其实不敢跟人说？有很多可能性了啊。刚才我们聊了一段，其实都找到了共鸣点了。因为有时候说真的哈，我们说很多事债你很多方式可以还，但是情债哦，人情债是最难还的。我们可以看周遭啊，你周遭有没有一些不管是男还是女了哈，他们求助的方式有没有朋友向你求助的那种？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朋友圈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都不一样。好像我在朋友圈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聆听的部分啊，所以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很愿意找我开口，不管是男生女生也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当然也是有观察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其实有一些比较擅长就是 WhatsApp 这样带兵，有一些是直接 call 过来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对我有信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开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相较于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可能不太熟悉要直接开口的话，一定会比较难。
0: 我的朋友呢其实很多类别的，有的他就会直接的放在我们的群体，就是社交平台的群体啦，就是已经group 了一些自己比较要好的朋友，
1: 就是 close friend。
0: 对，他直接在那边就是求助。他说大家可不可以帮个忙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因为不知道谁有空，所以谁可以的话就举手咯，就说我可以，然后进一步就私聊了 PM 的方式啦，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不是故意的请求的就是在聊天吃饭过程中可能聊到自己的动态啊近况的时候可能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才说到其实我们朋友跟朋友都会讲你可以这样子做的吗，就给一些方案的时候，给一些建议的时候呢对方就会说是咯没有头绪，不知道原来你现在讲了才想起有这样的东西。那大家就慢慢聊开来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一种我不会 ,OK, 我就直接联络你请你帮忙那一种。这种算是一个大家聊天中找到的互动跟方法。
1: 我觉得还有一种人就是你可能很久都不会见到他，但是他突然间 call 你讲说
0: 不是不登三宝殿
1: 问你讲说你得空下个星期来吃个饭吗？我就应该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能是好的事情。当然有时候这样的一个电话来，我当然也是会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就想说还要回国创业啊，还是说要回来工作还是要去哪里啊怎么样的。
0: 这样的朋友也是有我到时候我心里我就在想你是不是转行啊你老实跟我说
1: 有的时候他们不懂得开口，他偏偏就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他。
0: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种要讲又不讲，要讲又不讲，是你问他一句他就讲一句问两句他讲两句。
1: 对，然后你就要问他很多个问题之后你才可以慢慢的从他的思绪当中，从他的故事 A 到 Z 慢慢的把他给排出来。
0: 我一些男性朋友就比较爱面子我没有讲所有男人我的一些男性朋友他是我是属于第三方的。举个例子他会有时候大家吃饭聊天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才不要跟他提出帮忙，我自己做啊，这样。所以他做到满肚子怨气很多抱怨，这样。我就说那你就跟对方说你做不来你不能啊，不要，我不要跟他讲。为什么你不要跟他讲？没有面子你知道吗
1: 他至少会直接跟你讲说没有面子
0: 对，他会跟我说就是因为可能我是第三方如果我是跟他一起的
1: 同事
0: 对，一起合作的人，可能他就跟另外一个人吐口水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跟我说，所以我就原来有些男人是爱面子的，
1: 但是也是女生也会有啦
0: 对，也是会有。
1: 对，所以我就讲说一种米会养千百种人好像女生的话她也是会不好意思所以有一些好像我有之前有遇到过一位同事她真的是不会拒绝的好像上司给她工作她就说对她就一直做一直做，但是她明明已经是做不到，但是她还要逞强但是她又不愿意放手，她又觉得是一个机会，所以他就抓着这个机会。
0: 那这种情况我发现到就是他怕一旦自己说出自己可能做不来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他在谈条件在计较了在算了 啊，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讲说，有时候我们女生，不管是女生男生也好，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面子真的有时候没有那么的重要。反而是你开口了，事情解决了，这个事情才叫完整。
0: 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性会不会是觉得如果我开口的话，对方就会否定我的能力，就是会觉得我做不来咯，然后或者是对方可能其实在资历上没有他那么深之类了，我举例子啊，然后面子的关系嘛，然后就觉得我这样子说的话，我就等于说我无能了吗？我没有这个胜任的能力了吗？就是碍于很多的考量啊。
1: 对，有时候我会在想说，其实面子跟真的是有需要这么在乎别人的看法吗？因为有时候他讲的不代表你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自己的批判力也要在线。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他这么讲，如果是你100个朋友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讲的话呢，那你就要知道说可能你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
0: 这个就是来到了自己本身的自我认知咯。你看很难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因为有可能对方是有权利的人，或者是对方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你说不就不的人，尤其是你习惯了说 yes 的时候，你习惯说 yes 啊，有一天你讲 no 的时候啊，
1: 全部人就你为什么会讲 no？
0: 对，就变成是你问题。但是其实你可能只是要摆正回来。你想我要把一些东西呢，把它给排开，这原本不是我负责的，等等的。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好像你给多了他糖果，有一天
1: 你收回来，
0: 你收回来啊，他会觉得为什么你不给我糖果了？
1: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适当的拒绝我觉得是不过分，但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是很怕拒绝的。
0: 的确的确哈，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可能先尝试自问一下啦，因为人有些时候啊，如果你能够做到常跟自我对话，你跟自己连接得上的话，不然你心里一直在打架的。
1: 对，
0: 你有很多的那个魔鬼啊，他出现了，他会说啊，你这样子不对啊，你这样这样，他就有很多的剧场的出现，
1: 对，很多 drama， 很多 OL，
0: 对对，没有的事都会想成有的事情，
1: 是，但是偏偏我觉得觉察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时间是可以觉察好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生活工作的节奏那么快的时候，你要他静下来思考是真的很难。
0: 的确，
1: 你可能就真的是需要找到一个对的环境。家里不适合的话，那森林啊，或者说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旅行也好，我觉得真的是你要有那个觉察的能力，你才可以知道说到底我今天的能力，我今天的情绪到底我可以去到哪里，我的情绪怎么样，
0: 创造机会给自己是吧？
1: 对，
0: 我一些朋友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是因为家的路程的关系，其实他家也没有说离很远啊，只是他想要让自己静下来，他静下来，他至少他能够专心的工作，对，所以就是离开家人哦，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也是有这样的。
1: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现在搬出来住，所以我也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当然，我家离市中心如果塞车的话，一定是一个小时多了。因为 KL 都是很塞车的嘛，
0: 是是，
1: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庆幸的是，我的父母也蛮理解，也给我讲说 OK， 你既然要在外面打拼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你还是要回家咯。
0: 啊，那是，
1: 当然我也是有遇到一些朋友是想要搬出来住，但是家人是很反对的。
0: 那个就会比较困难了，因为你要先说服家人，
1: 是
0: 不然自己两方面都在拉扯了。OK， 好啦，我们稍后再继续聊。让自己变得再弹性一些些的话，还能够怎么做呢？如果你觉得你是生活中的 Superman 的话，我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送给你的，做个超人，超哥的歌曲。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未来是我们啦，我佩莹还有活动主持人叶晶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说到了有事是自己扛着，代表说你很独立吗？还是你是在逞强？我们聊开了，其实很多方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周遭的一些人，我们的朋友，那么体现出来的那种求助的情况啦，或者是我们去帮助人的一个可能性啦等等啊，都可以分叉出很多不一样的小话题。不过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不开口是因为怕被拒绝啊？
1: 难道拒绝不是常态吗？我最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耶。因为你看到小时候我们在父母身边也好，还是在比较亲的人身边也好，只要你有事情求助都不会被拒绝，家人朋友都一定会出来帮你。
0: 对，
1: 但是你出来社会就不一样了。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拒绝是一个常态。当然你问我现在还会怕被拒绝吗？当然我还是会怕。
0: 所以不要讲自己做比较好。
1: 对，但是其实讲真的，我觉得怕拒绝的人其实有分好几种。好像我自己本身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怕拒绝，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要求助的时候，我找的那个人可能还是在这个领域上的这个 expert， 但是我跟他从来不认识啊。所以突然间要这么开口的时候呢，
0: 你要脸皮厚厚的去找他。
1: 对，所以你会害怕讲说可能因为时间就不适合，所以你就会怕被拒绝，或者说你找他帮忙他讲说还没有兴趣。哇，你知道听到的时候其实一定会难受，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往好一点的方面去想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要觉得说其实我们去求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去麻烦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段关系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跟他有一些联系，我们有一些合作，你慢慢慢慢的你可以从一个合作关系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啊。
0: 其实关系要平日浇水灌溉的，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就是你不是说想到就是他很合适的时候你要找他帮忙的时候然后你才去找人。我试过听朋友抱怨的时候，听你这么聊情啊，他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去向对方提出就是要出来喝茶之类的建议的时候，那因为很少跟对方联系了，而对方也是很直啊，直率的，然后也是很懂得拒绝人的人哈。他就跟他说，我可以知道你这次找我的出来的要谈什么吗？因为我最近比较忙，那么如果是不急的话呢，可能我们再安排其他事啊。言下之意，他其实就是在跟你撇清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什么重要事情了，我要知道你找我是什么事，我才腾出时间给你。哇，好伤哎，要跟我说。
1: 是，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开口求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开口的那个方式其实也很重要。如果你是带着那种很强的目的性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一定会感受到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找人家帮忙的时候，开口的那第一句话真的很重要，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个是会让对方留下一个印象，到底是好的印象还是不好的印象。
0: 所以交情很重要啦。你看啊，我们跟就是他人的这个相处就好，有时候你想诶，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是处在什么状态，然后能够帮当然我们尽量帮，因为我们也是有求于人的时候的嘛，是不是？可是有时候你会在想，好像我最近不太有太多的时间能够腾出来做他要求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多加考量，因为我们也要照顾自己的感受的嘛。
1: 对啊，
0: 你不可能你去帮了人之后然后你自己的东西做不完啊。
1: 对啊，是，所以我觉得你要拒绝，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跟他进一步解释讲说为什么我这次帮不到你，你可以跟他解释。那当然对方要不要听，这个决定权还是交回给他。
0: 那会不会的就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变成了就是大家都会顾自己了。你看有时候那个情况就变成了自己顾自己咯，不能理会那么多咯。这可能我们也会联想到我们怎样去跟人取得一个连接，特别就是在两性关系方面，亲密关系里头那人都是喜欢感受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1: 被爱的感觉。
0: 对，那如果我跟你在一起，好像有在一起又好像没有在一起，然后你什么事情都能够自己来，那我是什么？
1: 我 OK， 如果你给我如果我有另一半然后他是这样子对我的话呢，我觉得会 无奈会不开心，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你往深一层想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自己不被需要。但是好像刚刚说两性关系的话，我在想其实男生跟女生的思维方式的想法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好像男生，我会发现到我身边一些男生朋友，他们是真是可以扛得住压力的。所以他回到家或者说回到一个好像朋友圈吃饭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不太会去表达自己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凡是女生啊，我们女生就会直接 call 来了，会讲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很不开心啊之类的。但是换回去想，如果今天我另一半，然后他，我刚才讲说我心情不好，但是他不懂得去安慰我的话，我也一定会很伤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女生啊，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诶，我不懂我的想法跟你想法是不是一样啊。
2: OK，
1: 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然后我是心情很糟糕嘛那你会想要另一半先去安慰你，还是给你 solution？
2: 先让我静下来，
1: 对，
2: 然后如果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因为我如果要从头跟你说起我会更累。
1: 对，尤其是我们在很上火的时候，
2: 是不是
1: 我们会越讲越生气，越讲越暴躁。
2: 然后如果他能够跟着我们一起骂那是最好，可是啊他又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他又不懂从哪里骂起啊。有时候我遇过哈，就是我都不知道你要我骂什么。
1: 对，这是我们女生可能会比较想要的一个方式。
2: 是，
1: 但是男生不一样哦，男生是你越要他讲他越不讲。反而是你可能好像讲的引导的方式在他身上又好像不太能用。
2: 啊，不是所有人啊，我们再要补充一下。
1: 对，可能就是我身边周遭的一些朋友。
2: 是是是，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女人在聊这个话题，有时候我们也聊出一些男子的个性哦。有些朋友会说你这样情况有点像男人呢。他说通常就像刚才你说的，女性都是可能会哭啊稀里哗啦的在讲的不停哦。可是你是那一种啊 ,OK, 你不要来烦我，你让我静静。就是我身边一些男性朋友呢，就是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他会跟你叽里咕噜讲个不停的，就是讲讲够了没有，他讲等一下我讲我会停了，我自己会停了，你静静听就好了。也是有这样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你真的是要很熟悉彼此，你就自然而然你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一个方式去相处去沟通。
2: 是，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来，欢迎回来，又是我们啦，我是佩仪，还有活动主持人叶金。好，那我们聊到在两性关系、亲密关系的部分哦，有时候你太独立啊，什么事都可以自己来，换灯泡啊、修厕所啦，还是什么都可以自己来的时候，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就会在想，你没有需要我的时候吗？同样道理哦，就是我们也有要他需要我们的时候，因为两性是互动的嘛，
1: 对
0: 啊，是吧？
1: 对，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女生是不是也是可以示弱一点的？
0: 要，必须。我跟你说，我最近我跟朋友聊几个话题的时候，朋友说，女人还是要做强者，有的选择还是要做强者，但是强者可以扮弱，但是如果你是弱者，你不能。

0: 你是有被需要到的，一样男生也是，我们也是有的时候男生也会想要就是我们要他的时候，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真示弱的话，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的长远。
1: 是，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你不让我走进你的世界吗？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本来就是要互相扶持嘛，生活大中小事大家都在一起共同的完成的，当然可以达成共识啦，就是可能哪一类事情是由你主导，哪一类是由我主导这样，可是到最后他还是要有一个融合，大家有一个共同达成的一个协议在的。所以如果你偶尔你让他觉得被需要的话，他开心很久，那不是很好吗？
0: 对，而且其实我也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就会讲说，就是感觉不被需要的那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是不是拒绝他走进我的心里面
1: 啊？对，
0: 其实我就会觉得讲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太多，所以有时候可能你怕对方不理解，好像说尤其是两个人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在讲我的同事这件事情，他不想要闹到我们不开心，但是另一半就是看着你，然后他也不懂要说什么，
1: 没有参与感，他不知道，
0: 对，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识。但是如果你今天尝试开口跟他讲说 OK， 我在这边我有这样子的一位同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你后续你要开口去诉说你的烦恼的时候，我相信相对来讲一定会更加容易。
1: 真的，我的朋友有些时候呢，因为我跟他是朋友关系嘛，所以有时候他会跟他另外一半提起我的时候，为什么会知道他另外一半知道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哇，他懂很多事情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你知道的？他讲哦，他有跟我讲了吗？哦，所以就是大家的那个话题的创造，你会让他感觉有连接到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0: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开口
1: 啊，真的。所以适当的时候呢，给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男人该做事情你就让他去做，
0: 好像洗厕所我们女生不想做的时候，另一半就可以帮忙做，
1: 对，
0: 家务的时候大家分一分，
1: 真的
0: 过分。
1: 我倒是觉得真的啦，因为在工作上啊，在朋友方面或者是在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你还是要隔开的，它还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说哎，我不要麻烦你，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一起扶手到老的话呢，一起到老还有那么多事情要面对，什么叫麻烦？
0: 对，很多柴米油盐你是要去面对的。
1: 是啊，
0: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要保留一些界限，留一些小小的空间给自己，我觉得是 OK 的，这个也不过分。
1: 你与其说麻烦，你倒不如跟他多说几声谢谢，
0: 真的
1: 他会更开心，
0: 真的他会更加的爱你。
1: 有个小插曲，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我的家那个灯啊，他讲坏了，我说然后他讲我就在家等他来帮我换灯泡啊，我说你不是自己会换的吗？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嘛，他说哎呀，男人事情给他做啦，他讲但是问题是其实他也对方也知道，那个他的另外一半也知道他本来是会的，但是他就要只要给他做，他就很开心啊。那当然这个大家要达成一个共识啦，如果说我真的很忙很忙 OK 好，那我就自己来咯，就是两个人要做到的那一种，就是他知道你是懂的，不介意让他知道我会啊，但是我就让你来表现啊。当然他表现完之后，你除了跟他讲谢谢，你跟他说哎呦你好 man 哦，也是我个朋友他的男朋友帮他扛行李你知道吗，就那个电梯坏了，然后给他扛上，不懂上了几层楼啦，总之走楼梯好累哦，然后呢看他满头大汗说哦，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帅哦，哇，那男人融化了你知道吗？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女生啊，这样子小小的一个赞他称赞他，其实男生听了都会乐开花的。
1: 不要讲啦，如果是我们女人啦，
0: 我们都一样会很
1: 开心、啊、我们做得很辛苦为了他哦。可是他后来跟我说哦，跟我们说哎呀你现在的样子是最美的，你知道他明明就是故意在逗你的，但是你就是很开心啊。
0: 对啊，因为是另一半嘛
1: 啊，
0: 所以我会讲说两个人能走在一起一定是有互相吸引的一个地方的，所以只是讲说你要让两个人怎样走得长远的话，真的沟通真的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要害怕讲说我讲了对方听不懂，可能对方是真的是听不懂，
1: 是，
0: 但是你慢慢的说，我相信他也愿意听，尤其是我们女生，你知道女生有时候会比较长期一点，比较啰嗦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男生他们的专注力可能他们听的东西会比较可能听到一半不听，
1: 讲重点
0: 啊，要讲重点，所以你既然知道你的另一半是要听重点的，那你就说重点啊，
1: 说你要什么
0: 对，你就直接跟他说，就是不要绕圈子的。嗯、所以我有时候打直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
1: 真的。

0: 如果你是绕啊绕啊绕啊都去幻想你要讲什么，可以说到最后白眼的是你。
1: 对，所以好像刚有提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放大自己的情绪去解决一个问题嘛，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讲说，其实我心情很糟糕的时候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先帮我解决情绪先呢，还是说要你给我一些建议，就说清楚会比较好。
0: 的确啦，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本来就是要就是大家相互的哈，不是只是一方的付出而已，我们现在说的是在亲密关系的部分，当然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平常浇水灌溉的，不是要找到对方帮忙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然后对方想你都想不起。
1: 对，所以平时联系也很重要，哪怕不吃饭没有关系，但是一个简单的问候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真的好啦，今天我们聊过了这个话题哦，其实还再多一个小时还是可以聊不完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打住啦，谢谢活动主持人叶晶，谢谢你，
1: 谢谢佩莹，谢谢 IFM 的听众朋友，
0: 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苏丹阿吉林沙今天启程前往霹雳州政府大厦广场参加2026年霹雳州英雄日庆典，陪同出席的王室成员包括霹雳州王储 Raja Jaffa Raja Muda Musa 和霹雳州三王 Raja Iskanda Zuganaen Sultan Idrisha。仪式以齐唱霹雳州州歌开始，随后由苏丹纳吉林检阅了由皇家工程兵第二师司令部三名军官和103名士兵组成的主仪仗队。宝腾控股有限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合作，通过技术转移支持产权开发，提高本地化率以及强化本地供应商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宝腾在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这项合作证明高质量的外商投资能够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前提是双方共享技术和专业知识，而不仅仅是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产品销售市场。截至昨天，反贪污委员会一共接获4宗涉及塞美兰州选举期间派发现金的投报。反贪会主席 Dasri Abdulhalim Aman 说，反贪会是在昨天接获上述投报，案件是针对2名候选人以及2名提前投票的选民。他今天在反贪会总部召开记者会说，反贪会将研究有关投诉是否涉及贪污元素或涉及选举罪行。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承认，该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原本应该与现实世界系统隔离的测试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三家外部机构的系统，再次引发外界对先进 AI 模型安全风险的关注。法新社报道 Anthropic 30号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事件发生原因是公司与测试合作伙伴以 regular 之间出现沟通误解，导致模型在测试期间能连上互联网。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30号说，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经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 NAP 以上6.47米，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 NAP 是荷兰全国统一的高程基准面，又称为水准零点。马来西亚马达尼，格什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魔灵，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2-3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2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好，我是佩仪，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了哈。听了那么多那么好听的英语歌曲，那挺多的回忆都涌上了心头是吧？除了英语歌曲，也做马来语歌曲的穿插。那么其实在马来乐坛啊，那歌王歌后都大有人在，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位歌者他也算是相当资深的一位歌手了， Nora Liza Idris。 我记得我之前跟他同台过，那个时候是多元化的民族的表演，当然他就是本身是在于助手唱马来语歌曲的部分了。那么很开心，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多重身份了，他既是歌手，他是演员，他也是作曲家、填词人等等，算是马来西亚相当杰出的歌手了。那出道那么多年啊，他也发行了不少的个人专辑。那么在1985年时候参加歌唱比赛，那时候就被叫为 Ga Any， 然后他创作的歌曲呢都节奏感都很强，充满着马来西亚的特色民族风情，所以也被誉为是马来西亚节奏女王啊。今天我挑了她演绎的这一首歌曲，非常好听，节奏感也非常的有力，然后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线条。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后来被许多不同领域的歌手都翻唱过的哈。那今天我播的是 Nora Lisa Idris 所演绎的版本 Dikir Putri。 要跟大家说的是 TV2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悟得大爱。记得8月6号晚上9点锁定 TV2，而这个时候你先锁定在绝配拼盘吧。我挑了好多好听的歌曲， Maafkan Aku， 来听一听这首歌。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力栓《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1: 越听越爱。
4: 对对对，行动可要快哦，7月31号了，那其实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也是好的啦，让自己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准备啦，截止日期是8月7号。

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也穿插了一些当年流行的一些英语歌曲啊，像 Modern Talking 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 Cherry Cherry Lady， 是否是你渐渐淡忘的歌曲呢？接着下来还有邓丽君的 Jambalaya。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选民请注意，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森美兰周选投票日落在8月1号星期六，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Bruno Mars 的成名曲啊，听过了这一首歌曲 Marry You， 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呢？好吧，继续我们来回顾 Billy Joel 的歌声。

Billy Joel 所演绎的歌曲 Uptown Girl 来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啦。我是佩音，下节目之前有 The Beatles 的歌声 Hey Jud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法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表示，该部拟议的住房发展法规目前已经进入最终起草阶段，该法规将作为马来西亚加强房地产行业监管的一部分。他说，有关法案将扩大监管范围，从住宅项目延伸至部分商业地产发展项目，同时确保房地产行业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之间取得公平平衡。通讯部长 Dasri Fahmi Fadil 表示，国家英雄所展现的勇气、忠诚与战斗精神，激励全体国民继续维护团结、珍惜和平，并为国家贡献力量。同时他感谢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马来西亚警察及所有安全部队成员，始终坚守岗位、无私奉献、守护人民安全与国家福祉。宾州首席部长曹官友呼吁州内子民利用国庆月庆祝活动加强社会团结，并避免发表任何可能破坏国家和谐的言论或采取相关行动。他说，国庆月是国人重申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自豪感，以及培养团结精神与爱国情怀的重要时期。联合国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皮文迪市一栋四层建筑30号晚上坍塌，目前已经造成9人死亡、3人受伤，另外有多人被困。新德里电视台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30号晚上9点左右，居民听到这栋楼发出巨大声响。当地居民说，事故发生后有6名住户和5名维修工人失联，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事发建筑共有48个房间，在倒塌前已经被认定为危楼，事发时该建筑正在进行维修。伊朗军方星期五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掩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储存设施。声明指出，这次的行动是回应美军近期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一处民宅的空袭。马来西亚马达尼，格什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N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9: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0: 收你们来了。
11: 恶意攻击别人，收。
1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1: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1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直都等紧你开口问我，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亦或只系一种生活嘅依赖？我知道我好自私。

0: 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公开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未做任何删减或修改。房地部开发大数据平台，助改善房屋规划，解决供需失衡。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针对哈马斯解除武装达成历史性协议。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霹雳州苏丹苏丹纳吉林沙今天启程前往霹雳州政府大厦广场，参加2026年霹雳州英雄日庆典。陪同出席的王室成员包括霹雳州王储 Raja Jaffa Raja Muda Musa 和霹雳州三王 Raja Iskandar Duganayan Sultan Idrisha。仪式以提倡霹雳州州歌开始，随后由苏丹纳吉林检阅了由皇家工程兵第二师司令部三名军官和103名士兵组成的主仪仗队。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l 表示，国家英雄所展现的勇气、忠诚与战斗精神，激励全国国民、全体国民继续维护团结、珍惜和平，并为国家贡献力量。他说，这些英雄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他们为捍卫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也不会被遗忘。巴密感谢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及所有安全部队成员始终坚守岗位，无私奉献，守护人民安全与国家福祉。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已经毫无保留、未经删减或修订，向公众公开朝圣基金局管理及运作皇家委员会的完整调查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删减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或章节，以确保穆斯林及全体国民能够全面了解调查结果，包括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以此作为未来的借鉴，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身兼财政部长的安诺表示，必须根据现行的法律程序和司法制度，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调查和起诉。宝腾控股有限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合作，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开发、提高本地化率以及强化本地供应商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宝腾在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这项合作证明高质量的外商投资能够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前提是双方共享技术和专业知识，而不仅仅是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产品销售市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开发一个大数据分析平台，并开放给私人发展商使用，以改善房屋规划，解决房屋供应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部长尼克明表示，发展商可订阅该平台，作为房政部推动房地产市场数码化转型和永续发展的其中一项举措。届时，发展商可依据数据和市场需求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不再只是依靠假设做出发展规划。另外，尼克明表示，房地部拟议的住房发展法规目前已经进入最终起草阶段，该法规将作为马来西亚加强房地产行业监管的一部分。他说，有关法案将扩大监管范围，从住宅项目延伸至部分商业地产发展项目，同时确保房地产行业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之间取得公平平衡。滨州首席部长曹官友呼吁州内子民利用国庆月庆祝活动平台加强社会团结，并避免发表任何可能破坏国家和谐的言论或采取相关行动。他说，国庆月是国人重申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自豪感，以及培养团结精神与爱国情怀的重要时期。 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展开调查，并于今天早上派出八名官员前往朝圣基金局总部查阅报告中提及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与调查相关的资料。反贪会首席专员 Datuk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反贪会是在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预请执法机构针对这个星期三解密的黄委会报告展开适当行动后采取这项举措。截至昨天，反贪会一共接获四宗涉及塞美兰州选举期间派发现金的投报。反贪会主席 Datuk Sri Abdul Halim Ahmad 说，反贪会是在昨天接获上述投报，案件是针对两名候选人以及两名提前投票的选民。他今天在反贪会总部召开记者会说，反贪会将研究有关投诉是否涉及贪污元素或涉及选举罪行。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哈马斯消息人士则指出，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转移到以色列。同时，消息人士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智利外交部和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综合报道，声明称，两国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是同意恢复领事关系，目的在于确保智利和委内瑞拉公民的安全和领事事务。另外，委内瑞拉外交部方面指出，恢复双边关系是为了逐步实现全面外交正常化进程，未来阶段有望在贸易、安全和移民管理方面的合作上取得进展。日本银行今天维持主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日本银行先前才在六月将利率调升至31年来新高。法新社报道，日银在声明中表示，政策委员会以8:1的多数表决通过，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1% 不变。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巴西最高法院一名大法官已经批准警方对总统卢拉之子法比奥展开调查，但消息人士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有关卢拉的儿子法比奥被调查的消息传出之际，距离卢拉正式获执政党提名竞选连任只剩下3天。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将调查法比奥是否协助一名说客和卫生部接洽医用大麻营销业务。涉案说客是一名商人，自去年9月起被羁押，并被指是一起针对退休人员及养老金领取者的大规模诈骗案的关键人物。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承认，该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原本应该与现实世界系统隔离的测试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三家外部机构的系统，再次引发外界对先进 AI 模型安全风险的关注。法新社报道， Anthropic 30号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公司分析超过141,000次测试后发现，旗下三款 Claude 模型曾不当进入三家未具名机构的系统。事件发生原因是公司与测试合作伙伴 Irregular 之间出现沟通误解，导致模型在测试期间能连上互联网。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公开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未做任何删减或修改。房地部开发大数据平台助改善房屋规划，解决供需失衡。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针对哈马斯解除武装达成历史性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来到了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下午5点15分，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时间真的很快，对不对？
1: 对呀，
0: 七月份最后一天了，
1: 哎呀，太快了，好像来不及，就已经要迎接星期星期六周末时间之余，哎，也是迎来了八月份喽。
0: 是，那八月份对于森美兰州的选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哦，因为明天8月1号就是森美兰州选的投票日了。气象局就预测州内几乎所有的县市上半天是放晴的，至于下午开始呢，是多个地区预料有雷雨。州内7个县市，也就是芙蓉、仁宝、日乐物、瓜拉碧劳、淡边、波德申还有林茂，预计从早上到中午时段天气晴朗。在下半天，州内大部分的地区则预料会下大雨，甚至是出现雷雨。
1: 那当然呢，在本届的这周选呢，一共就是有86万7150名的普通选民，共有103位候选人就会竞逐州内的36个议席啦。那在当中呢，就是新盟联盟就会在36席当中是全数上阵的，国阵呢就是出战25席，土著团结长是上阵24席，国盟是11席，那独立候选人呢就有4人 ，Berjasa、阿斯利还有 PSM 呢就各派1人参选啦。
0: 那在森美兰州选举一共设有401个投票中心，投票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傍晚6点钟，所以记得要留意时间了，可以选择在上午天气晴朗的时候去投票。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无所事事，在那之前先送上正业准备的振振有词。今天要聊的是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正业。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格菲哈萨表示，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的制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相关文件已经完成草拟，即将定稿，之后将提呈到下一个阶段审议。他说，这项法案目前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联合相关机构展开研究，并已经和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及咨询。首相兼财政部部长达什阿诺伊布拉希姆早在2024年7月15号表示，政府承诺尽快推动落实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以提升我国伊斯兰法庭法官的地位。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并不是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力，而是希望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伊斯兰法官薪酬制度。目前伊斯兰法官的薪酬仍然属于行政与外交官公务员体系，政府认为法官肩负司法裁决的重要职责，应该拥有更符合司法职位性质的薪资、津贴和福利制度，而不是继续沿用一般公务员制度。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伊斯兰法庭的地位，在伊斯兰司法体系与民事司法体系之间取得更合理的平衡，同时提升法官的专业地位、工作士气及公众信任。此外，政府也正在研究一系列相关改革，包括成立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委员会，以及把伊斯兰法官的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至66岁，希望进一步加强伊斯兰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改革主要涉及法官的人事制度和待遇，并不等同于扩大伊斯兰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总的来说，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是一项司法人事改革，而不是扩大伊斯兰法庭权限的法令。重点是建立独立的薪酬与福利制度，提升伊斯兰法官的专业地位、司法独立性及制度吸引力，让伊斯兰司法体系拥有更稳固的发展基础。
2: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9: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5: 励志、
6: 益胜，
5: 与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9: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10: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IFM 下班聊天下，
1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运动24全天候保障机制。
12: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两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rofessor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rofessor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9: 这怎么可能？
7: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10: 胃舒服多了。
7: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b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2: Hello， 你好，我是小韩。
1: Hi， 我是敏瑜。
2: 又来到星期五了，总是会问大家一些脑洞大开的问题。不过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挺接地气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无聊，后来却越来越喜欢的呢？比如说，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上超市啊，去买菜啊，种一些花花草草啊，散步啊，做家务啊，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反而觉得挺疗愈的？我是有看过，就是网上也有人分享，其实做家务的时候，等到你完成了所有的家务事，会觉得哎呀，我自己都被治愈了。
1: 对，它会有那个满足感嘛，而且会有成就感。你看哇，就是做了之后虽然是很辛苦，但是很干净，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但我看了这标题之后呢，我觉得这一句话应该是到现在呢我还是很提倡的，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
2: 因为年轻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要早睡呀、啊、就觉得哎呦，难道是我的me time，
1: 对呀、
2: 啊，然后有这么多的娱乐，你要我早睡不是很浪费吗？
1: 我以前最不喜欢就是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嘛，不是有一个下午时间嘛，要你睡午觉，这个是我最想要跳过的，
2: 最讨厌的，对不对？
1: 而且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睡呢？我想要继续玩，或者是我想要跟朋友聊天，不行就被限制了，一定要躺下来。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躺着躺着就好容易就入睡了。
2: 你现在说早睡早起是你长大之后开始珍惜的一个习惯，所以你开始落实了吗？
1: 落实一天算吗？没有坚持啊。
2: 可是什么时候你忽然间觉得早睡早起很重要呢？
1: 就觉得自己隔一天没有什么体力，没有什么精力的时候，觉得 OK 是时候的要早睡。哎，就我完成了一天之后就觉得啊，我做到了，明天再来了，明天再努力了，就发现哦，没有了，我就坚持一个星期，可能就坚持了一次吧，只做一次。
2: 所以你还不到那个年纪的意思。
1: 没有，
2: 我明明还很年轻，还可以撑下去。我自己的话呢，反而最近几年开始觉得，打扮也是一件很疗愈的事。可能因为以前年轻啊，就蹦蹦吹，不用打扮了，不用怎么穿，就是青春洋溢。现在年纪大，因为你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要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那里化妆啊、选衣服啊，很浪费时间，我宁愿多花一些时间睡觉。但是后来你就会觉得，不会耶，只要你一天把自己打扮好，出门的这一整天气场都不同，人也特别有自信。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好玩的，每次到不同的年龄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以前不喜欢的现在就慢慢的爱上了，会不会也说中大家的心声了呢？
2: 是，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一些事情在年轻的时候很无聊，现在却越来越喜欢了呢？还是开始爱喝黑咖啡？
1: 哎，这不错，爱可以吃苦了，
2: 对不对？以前你什么咖啡啊，到那种饮料店买，一定是要甜的，要不同的口味，要尝鲜。后来开始觉得不要，我就是要黑咖啡，什么都不加，还是开始爱喝茶了呢？或者是爱上散步啊，买家庭用品啊，早睡等等。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也说一说你有没有真的去落实，还是你只是像敏玉一样，就觉得早睡很重要，
1: 加入我的战队，
2: 但是我没有办法坚持。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先来听蔡健雅的这首 Letting Go。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3: 你好，我是小韩。
1: 哎，我是敏瑜。
3: 有什么事情是你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无聊，后来却越来越喜欢的呢？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以前可能就是就发誓说这么无聊的事情我绝对不会爱上的，但是长大之后不一样咯。这位呢是柔佛的他说以前在外头用午餐会喝杯咖啡，现在不敢了，只敢喝白开水，需要注意血糖波动了。这个是被迫注意的。
1: 不过我以前我也是很不喜欢喝白开水，我就是那个叛逆的小孩，为了要让家人放心，每次一回到家我就会很炫耀的跟他们说我今天喝完了，然后可是其实我是在放水之前呢赶快把那水给倒掉啊。不要学我，大家这是不好的示范。
3: 其实家长都知道啦，
1: 你知道就没有拆穿我，
3: 没有揭穿你而已，
1: 看我表演而已。
3: 这位呢是诗屋的 Amy， 真的太有才了，他发送了几张照片进来，他说呢年轻的时候要顾孩子，没有什么娱乐，现在51岁了，玩起 DIY 的小玩意。这个小玩意我只能说呢这个手真的太巧了，就是做那种小模型啊。我一看到的时候马上就是想起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情节。刚才我跟你提起，你有共鸣吗？
1: 有啊有啊，
3: 你有看过是吧？
1: 是那个缩小灯、
3: 就是、对，因为我们不是看到很多那种玩具嘛，就是小型的城堡啊，又或者是小型的什么芭比娃娃的那个所住的地方，就觉得很梦幻。然后那个哆啦 A 梦不是一个道具，就是缩小灯嘛，把你缩小之后呢你就可以住进里头了，在里头玩。然后他做的这个就是小的模型，
1: 很精致耶，
3: 就是什么咖啡厅啦、面包屋啦，很温馨，而且色泽非常的明亮，那个灯光我觉得占了很多，就是加了不少分，很温暖，对不对？
1: 非常好看，
3: 一切都栩栩如生。Amy， 你是用什么做的？你太有才了！
1: 我比较好奇是花了多久时间。我之前有曾经做，但当然没有那么的精巧啦。那我做了出来的那个整个造型的话，其实真的是要花了1到2个小时，而且还是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共同做。我也一直在思考，如果是我一个人做的话，我应该很早就放弃了。
3: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没有拍旁边的物品对比那个大小的话人家会以为你去哪里旅行，
1: 以为是真的
3: 去了什么咖啡馆。太棒了 Amy， 而且我想你应该在做的时候会很疗愈吧。就很像很多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流行起针织衣服啊、围巾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说整个过程很疗愈。如果我们一直刷手机的话会越来越焦虑，但是呢你就把这些空闲的时间完全不要去接触电子产品，就是专注手头上的活，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舒服非常舒心的事。
1: 是 Mary 也分享了，他就说以前呢就不选择运动了，不过现在呢却把孩子老公带上去运动。那此刻的你其实你爱运动吗？还是你是因为家人约你一起运动，所以你觉得好吧那我也一起做运动这样子。
3: 好，米妮快点吃一下诚实豆沙包。如果你没有朋友陪伴的话或者是没有老公陪伴，你愿意自己去做运动？
1: 不愿意。我每一天起来我脸都超臭的，我都非常
3: 的不爽。我有时候会看到你晒你在做运动，就是因为有人陪是吧？
1: 是，然后我就一直怒骂自己，为什么我要起来，为什么那么累，为什么我要做运动。可是当然做完了之后就跟自己说好吧，至少今天我有对自己好，因为其实运动就是为了自己好嘛，只是纯粹懒不够坚，没有毅力。
3: 我知道我单身的朋友啊，我们都在讨论，然后我们就说那个网上有很多相关的帖子，单身的朋友好像都在往运动员的路上迈进，就是大家都去做运动啊，可能是参与极限的挑战等等的，或者是那个身材越练越健美因为反正没有家庭的负担嘛，就是专注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就好。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有什么事情是你小时候觉得很无聊，长大之后却越来越喜欢了呢？有哪一些事情让你心有所感？来听这首歌曲，陈都灵还有周毅然的合唱作品。

0: 人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租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贴近生活的内容。
9: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10: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9: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10: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9: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11: 公益快讯。
12: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13: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14: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5、6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2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1对1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0392214368或0392214371。
1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二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2: 0722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说，长大之后开始享受阅读书本。我想他要强调的就是那个纸本的书本，是吧？
15: 应该不是那种电子书的概念。
2: 对。还有这一位朋友呢，是 Amy， 他就补充了，刚才不是说他做那个模型吧，是吧？

0: 最讨厌的家务了。那中学时期呢，他的座右铭就是宁愿洗厕所也不手洗衣服。不过现在的他呢，就多了一个兴趣，一边听广播一边搓洗衣服，诶，感觉挺治愈的。而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你的广播的音量应该开得挺大声的，因为洗衣服的声音也很大。
1: 那这位2612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甜的不要喝，要喝苦的啊，以前的巧克力饮现在改成了 Gobi Ogo Song。
0: 我好喜欢 Fish 的这个答案，他说以前呢，觉得亲子餐厅啊、亲子友善电影院，甚至是甜色比赛等等的活动现场好像好无聊啊，现在不是喜欢是超爱，哪里有甜色比赛哪里就有我，太写实了，
1: 就把孩子推去参加比赛就好，至少那两个小时孩子都在专注的甜色，他就有很多 me time。 而且呢 Fish 就是我们的同事珍妮，他说以前觉得在家很无聊，现在越来越喜欢赖在家，这种算吗？当然
0: 算
1: 越大越宅啊。
0: 另外呢，有看到来自张纯的分享啊，这新生他的心声反而是相反的哈。以前呢，他是电影爱好者，非常爱看电影，哎，现在反而是不喜欢看电影了，喜欢上的就是听电子书。
1: 那吴女士她年轻的时候很忙碌，尤其是清理房间一个小时也觉得很浪费时间，退休之后就不一样咯，有时间做家务清理工作都很乐意，心情舒畅，听音乐也好过日子。哎，我看到她的留言，我就想到以前年轻的时候哦，我连听什么 podcast 啊，听什么专访啊，都要打快 1.5 倍甚至是两倍。
0: 哦，我也是那种人。
1: 现在我就不会了，就是一倍吧，就是正常的速度来听。
0: 哦，你可以。
1: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就是一直打快，就希望在越短的时间听越多内容，那我就赚到，所谓的赚到。后来你发现了，一整天听下来，我今天到底听了什么内容，你可能想不起来了。但是呢，你用它原速来听的话，你就可以跟着受访者或者是主持人一起消化内容，反正印象是更加深刻的。所以我以后就不会为了贪快而打快。
0: 好，我希望下回的我也会有这个新的想法和概念。Zero Yan也分享了，小时候吃什么呢都不会胖，不用担心健康。哎呀，现在吃任何的食物都要先看卡路里还有糖分。我觉得好像很自然哦，大家会变成那种所谓的健康模式。
1: 是以前呢，你就觉得哎呀，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美食，当然每一样都要尝试了。长大之后就会觉得你不要做决策，固定早餐吃什么，然后吃原型食物啊，吃得越简单越好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大脑每一天要接触的资讯太多了，如果你还要花心思去思考等一下我要吃什么的话，其实也挺累的。我想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你要探索这个世界嘛，你就经历过越多事情越好。但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浪费时间在美好的事物上，这种不叫浪费，这个叫好好的对待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感觉到自在和舒服，要把那个时间留回给自己了。
0: 对啊，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忙忙碌碌嘛。
0: 是，而且可能以前都会认为还有时间，时间还很多，我可以慢慢来，或者是觉得哎没有关系，今天我就继续挥霍，继续熬夜。但真的到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才会发现，哎呀真的是这样的想法，哎呀太错了啦。
1: 好好对自己，这个不叫浪费时间。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海边探歌，下个小时一起进入我们另外两个单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研究电动车生态系统发展，包括放眼在全国各地设立30,000台公共充电桩。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gani 透露，这项措施将通过国能公司、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落实，确保该工业能够在足够的基建设施支持下成长。他说，此举不能只聚焦在如何引进电动车生产商，反之必须确保其整体生态系统持续发展，让消费者有信心转移到该科技。移民局表示，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合法获得难民卡的持有者依然被视为非法移民，但他们将免于在1959年及1963年移民法令下被控逾期逗留或没有合法证件入境我国。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受到我国法律约束。移民局也提醒民众不要私自对非法移民采取行动，因为这将会引发安全、公共秩序及司法层面的后果。吉隆坡快捷通宣布旗下的沙阿南轻快铁3号线 LRT3 的免费服务期限将延长到8月14号，让更多民众有机会熟悉这条连接巴打林在野、沙阿南及巴生的新公共交通路线。吉隆坡快捷通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到8月14号这段延长期间，民众除了可以免费搭乘 LRT3， 也可以免费使用相关车站的接驳巴士服务及停车转乘设施。律师工会早前就高等法庭驳回挑战涉及 SRC 公司案的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获得特赦局减刑的决定，向布城上诉庭提出上诉申请。不过上诉庭今天决定将延后公布这项裁决。以 Dato 林宗芳为首的上诉庭三司在听取控辩双方律师的陈词后做出这项决定。法官已经择定在8月7号为该案件进行管理，以择定裁决日期。在国外方面，欧盟星期四正式启动一项计划，拟资助在欧洲建立7个总价值10亿欧元的人工智能 AI 超级工厂，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协助欧洲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迎头赶上。这项计划是为了兑现欧盟的承诺。欧盟的目标是支持建造4座较小规模的数据中心，每个中心配备25,000到75,000个专用人工智能晶片，以及3座较大规模的数据中心。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新闻评述。
3: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每一次选举，我们都会听到同样的呼吁，履行选民责任。但是，责任需要以成熟的心态来承担。选举的价值不是只在于选票上打的那个勾，投选前的信息阅读、审查、比较和评估，决定了每一张选票的价值。在选举的竞选期，政府会着重宣传执政方面的成就，反对党则会集中火力攻击政府的弱点。与此同时，候选人将努力展示各自的经验、政绩和优势，这就是政治竞选的本质。根据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的一项研究，竞选活动的性质、竞选宣言以及候选人的背景等等，都是影响选民如何投选的因素。竞选活动的内容有助于塑造选民的认知和考量，而选民的成熟度就此显得尤为重要。选民的决定受本身的经验、家人、朋友、媒体和所信任的人影响。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因素影响本身如何做决定，却又不让任何单一方面影响本身手中的一票时，就显示这个选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民并非没有偏好，而是能够理解特定选择背后的原因。 在数码背景的竞选环境之下，很多政治信息通过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传播，越来越多人致力通过这类途径使本身更贴近大众，听取他们的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一个人的受欢迎程度并不能自动保证他所传递的信息必定准确。在数码空间，选民面对的是爆炸性的资讯、时事、观点、宣传材料和假消息，几乎是以相同的形式出现。因此，在接受任何说法之前，都得先查明信息的来源，信息是否可信，是否可以核查。核查信息并非为了挑出错误，而是为了确认事实。核实信息来源，比较各类信息，并了解背景，是做明确决定前的依据。归根究底，选举不仅仅是候选人与政党之间的角逐，也是选民在民主舞台上行使政治权利是否有足够成熟度的一项测试。选票赋予选民选择的权利，但是评估的能力决定了选民投票的质量。始而有悔，尚属收获，终而有悔，则无济于事。投票是一项权利，但是在投票前严谨评估才是选民真正的责任。以上新闻评述由 Andy Riza Rohaidian 撰写，钟彩燕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傍晚6点09分，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进入6点钟的这个小时呢，先跟你关注天气。截至晚上9点钟，以下地区呢是有雷暴雨的，包括了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吉隆坡、柔佛、沙拉越的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加伯、梅里、民都鲁，还有林孟，以及沙巴的内陆地区西海岸和古达。那再来呢，也提醒明天8月1号就是森美兰州的选举投票日了。气象局预测州内几乎所有的县市上半天都是放晴的，至于下午呢开始则多个地区预料有雷雨。那森美兰州选举呢一共设有401个投票中心，投票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傍晚6点钟，所以森美兰的选民们要留意了。
1: 那下来呢为你送上交通情报。 BKE 大道约20公里往东方向，从 Lunas 前往 Kulim 路段发生车辆起火事故，紧急车道及左侧车道已经关闭，交通行驶缓慢，请驾驶者小心驾驶。南北大道约137.5公里处往南方向，从 Bago 前往 Yongbin 北上方向的路段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紧急车道已经关闭，目前情况交通情况受控，也请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0: 待会儿的6点15分会送上 JC 准备的启程2.0，那这个星期聊的就是 F1 汽车界的实验室。至于之后的开箱好物呢，要跟你分享的是 WhatsApp 公布逐步推出的4款新功能，哪一些新功能呢？不要错过等一下的开箱好物啦。
1: 那今天的网络最热呢，和你盘点 Instagram 限时动态 Stories 到底在火什么呢？稍后细细跟你分享。
0: 新歌一首，有的是赖佑正和 West Chill 合唱的《放肆》。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一期我们说到 F1 从来不是一项赛车运动而已，它的本质上是全球汽车工业最高等级的研发实验室，背后是一整个汽车科技生态。所以 F1 真正卖的不是比赛，而是研发。车厂把预算当成研发费用，外加广告和形象费。那么 F1 重返雪邦马来西亚可以得到什么呢？政府正在考虑设立野餐式观赛区，营造家庭同乐的氛围，让更多民众可以一同参与 F1 赛事。轻体部也正在计划在赛事举办期间同步举行人民嘉年华，让本地商贩、中小企业和手工艺业者参与，进一步扩大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承办赛事，那活动举办三天那就结束了。如果我们能够趁机把雪邦设计成汽车科技平台，意义就完全不同。例如在赛事的前后，吸引国际赛车零部件的企业来到这里展示新技术，我们也可以举办汽车工程论坛、赛车技术展、大学方程式赛车交流，甚至让本地业者有机会进入国际赛车的供应链。未来汽车行业竞争的重点就在于谁能够参与研发材料、软件、电子系统以及高精密的制造。至于本地的业者，也应该趁这一波的热潮，让自身品牌与一级方程式赛车连接在一起，进入 F1 的商业生态。其他业者也可以借助热门 IP 推出 F1 的相关配套，轮胎商店可以分享 F1 的轮胎科技，咖啡馆可以播放 F1 赛事，打造赛车主题空间，服饰品牌也可以设计赛车风格的限定系列，让品牌与 F1 产生连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借势营销，借 F1 创造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品牌放到那个话题里面。所以 F1 回来了，值得期待的是不只是在雪邦听到引擎声、热闹的人群声，而是这股热潮能不能够推动你的企业再往前迈进一步。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五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十点五集完整重播。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 如果你曾经因为

0: 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这个 MBJB 产业需要怎么缴付啊？
4: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3: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4: 就浏览 Majid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ill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3: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4: 哇，你怎么赢的？
3: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4: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5: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罗琳，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玩。

0: 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我相信呢，现代人尤其是马来西亚人应该都离不开 WhatsApp 这一款应用程序吧。那 WhatsApp 呢，之前就透过官方网志表示，他们已经在陆续推出四项全新的功能，和我们平常使用 WhatsApp 呢是息息相关的。首先，从 iPad 版的 WhatsApp 推出以来呢， Meta 接获其中一项最常接获的诉求，就是希望可以直接在 iPad 上建立 WhatsApp 的账户，不需要连接手机。所以呢，最新的 iPad 版 WhatsApp 已经更新至可以直接在程序内注册 WhatsApp 了，设定账户就可以开始使用，跟我们如果在手机注册 WhatsApp 账户之后呢马上使用的情况是类似的。那再来呢，就是针对司机而言啊， Meta 已经重新设计 WhatsApp 在 CarPlay 还有 AndroidAuto 上的体验了。现在开始，司机们就可以直接透过车载的荧幕，以免手动的方式，就是免提的方式，聆听还有回复信息，拨打电话，查看通话的记录，还有联络你的亲友。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啊，经常会透过 WhatsApp 收发 PDF 的文件嘛，现在不管是使用网页版还是桌面版的 WhatsApp， 都可以获得由 Adobe Acrobat 提供支援的PDF 检视和简单编辑的功能。也就是说，除了可以直接在 WhatsApp 内开启 PDF 档案不需要下载之外，还可以直接在聊天室内轻松的编辑 PDF， 比如加上标示和注解。此外呢，我们也可以轻松的将 Apple Music 或者是 Spotify 的歌曲直接分享到 WhatsApp 的动态，只需要点按几下，你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你近期爱听的歌曲了，让个人动态更具个人特色。那这些新的功能呢，其实 Meta 没有提到适用于哪一些版本的 WhatsApp。 那理论上呢，只要大家把 Android 或者是 iOS 版的 WhatsApp 更新至最新的版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用到不同的新功能啦。有没有朋友已经试用过刚才提到的这些新功能了呢？包括了在 iPad 版的 WhatsApp 吗？以及可以在 WhatsApp 里头编辑 PDF 文件等等，欢迎跟我们分享。

0: 敏瑜要听好了，因为刚才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直对那个歌词感到很好奇，不是秀出我的肌肉别害羞吗？那这首歌曲呢就是邓家坤的其实我的灵魂很有趣。大家有没有试用过 WhatsApp 新功能了呢？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呢？开箱好物，我是小韩，
1: 我是敏瑜。
0: 那刚才就聊到了嘛， WhatsApp 呢公布了四个新功能，包括了可以在 iPad 上注册 WhatsApp， 改良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再来呢就是升级版的 PDF 检视和编辑的体验，以及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WhatsApp 的 Status 来分享你正在听的音乐等等。嗯，我刚才呢就试用了电脑版的 WhatsApp， 看看是不是可以编辑 PDF 文件，因为现在一般我们的PDF 文件你要先下载了才可以编辑嘛。
1: 是，
0: 那它标榜的就是你可以在还没有下载之前先预览，然后就可以编辑，可是刚才试了这个功能哦，暂时还没有办法编辑。
1: 嗯，但是它下载之后还是可以啦。当然明白，有些人就觉得可以免除这个下载的动作，我就可以节省我的空间了
0: 吧。对啊，你直接改一改再回传给对方就省很多时间。但是我自己试过是还不行，不晓得你试过了吗？
1: 那我的如果只是单单用我的手提电脑的话呢，暂时可以，不过我不晓得其他的电脑的品牌会不会也有一些阻碍啦。所以可能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再分享大家的一些试用感。那当然刚才呢我还特意看了小韩的 WhatsApp Status， 就是那个动态，现实动态，很可爱，他就分享了近期他听的歌曲，然后在下方也可以分写上你的一些可能你的文字，你的 caption 嘛，他写了一个字 beautiful
0: 就是这样试用一下。而且呢你不需要在动态上面更新哦，就比如说你现在透过 Spotify 来听歌嘛，你直接按 share 分享，然后其中一个选项呢就是 WhatsApp 的 status， 就很方便了，你不用再打开 WhatsApp 然后再去更新。你自己是一个会更新 WhatsApp status 的人吗？
1: 不会耶。
0: 会去看别人的 status 吗？也不会
1: 除非八卦时间他说你看了他的 WhatsApp 动态吗？什么赶快看
0: 就是或者是可能我在跟你聊天，然后忽然间看到你你的动态是呈现绿色的，我有时间的话会好奇的话就会点开来看一看。
1: OK OK， 不晓得大家平时的习惯会不会也是玩这个
0: 会去更新的，
1: 对，还是你比较常的是玩 IG Story IG 的现实动态呢？都欢迎大家继续聊天分享啦。
0: 那如果你也想要了解 WhatsApp 的这四款新功能，我就可以把这个文章发给大家哦，你可以分享进入 WhatsApp 到0111708289。进入敏瑜的网络最热之前，先来听队长的这首《第三个人称》，去锁定越听越爱的 FM 爱下班聊天下。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6: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7: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8: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7: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9: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7: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0: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7: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网络最热，
2: 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敏瑜。最近如果你在刷 Instagram IG 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现好多人都在玩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它叫做 Mini You You Now。 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放在一起，那上边呢就是你小时候的你啦，下边就是现在的你。所以很多朋友就有分享，这样子的对比也是觉得哇，原来过了那么久了，我已经渐渐长大了。所以近期啊，这个玩法就在 Instagram 上非常的火红哦。如果你在别人的现实动态也看到了这个 Mini You You Now 的互动标签呢，只要点击轮到你了，那英文的直接翻译呢就是 at yours， 就可以直接加入咯。下来呢就会从你就可以选择从你的手机相册选择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再放一张现在的照片就完成啦。有些人就会发现呢，小时候的自己是可能笑得很开心，有人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的五官表情甚至是笑容好像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改变。当然现在呢还有更加进阶的玩法，有人就选择用 AI 把小时候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合成同一张照片里面，画面中呢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小时候的你，甚至是选择牵手拥抱，就像是跨越时间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啦。很多人也会配上一句，哇，小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未来会经历这么多的事。虽然看似只是简单的两张照片，但其实呢它就是在记录着我们各自的成长啦。从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走到了今天的你，不晓得如果现在你想尝试的话，会不会也是赶快去翻找以前的照片，然后再选择一张现在你有的照片呢？
2: 敏仪小时候跟现在差很多吗？
3: 会
2: 想要看的话呢，这个时候发送影片两个字进来，我们把爱一份版本发给你。

0: 网络最热。
1: 刚才听过的歌曲非常符合本周网络最热介绍的趋势哦，就是 Jocelyn 940还有孙盛希合唱的25岁该知道的事。有一些朋友呢可能25岁他就放回他刚刚出世的照片，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像我就放回我应该不是出世的照片了，那个应该是四五岁的时候吧。
2: 哦、
1: 啊，你呢，你是附上几岁的照片？
2: 几岁？我想5或6岁，应该是幼稚园的拍，时期拍的照片。
1: 你看我的时候，你觉得我像吗？
2: 像
1: 我现在的
2: 不像
1: 样子，不像。
2: 我觉得不像。
1: 我看你也觉得不像。可是我自己看，我是觉得很像的。
2: 哦，嗯、我应该是从以前很多人都说我跟小时候是也真的是。两副不同的脸。
1: 小时候你感觉是愁眉苦脸的，很严肃，你现在就是笑口常开，很开朗的，这怎么了吗？
2: 以前我不喜欢笑，可能我笑的不够好看，然后以前都被长辈要拍照嘛，就说来3、2、1笑，他就说不要笑得这样，我就被骂，因为我笑得太开了，
1: 嗯，
2: 所以应该是只看到要，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觉得笑呢就一定要露出牙齿，所以就非常的用力要展现我那个仅有的可能10颗还是几颗牙，那就发现呢就说笑得太开了，你不要那么用力，你要微笑，所以我就之后就变每一张照片都变了微笑，但是很多人就说其实你是不开心吗？我说其实我没有很不开心啊，只是你说不可以笑得太开嘛，我就把它关起来，你就3、2、1你就按下了那个快门，就所以我的那个整很多的那个回忆的照片呢都是好像只是普通的微笑或者是苦笑，
1: 露齿而笑，那个是等长大以后才有的。我们今天聊的网络最热呢就是 IG 动态上的 mini you you now， 有没有朋友有参与这个限动的趋势呢？我自己是还没有，但是我身边蛮多朋友都有附上那个照片的，看看大家小时候跟现在的对比哦，还挺有趣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呢，刚才要参与，不是参与，就是敏仪要制作我们的影片嘛，就翻了很久，发现小时候的照片就只有那仅有的一张，可能以前都是用菲林吧，你不像现在小朋友太多照片了，而且网上也有记录嘛，你要找的话很容易找得到，但是如果我们那个年代你没有特地用数码相机或者是用手机翻拍的话，基本上你就要回到自己的老家翻出那个相册才找得到。
2: 我也特意要做这个Instagram 非常火红的 mini you you now 吗？然后我就跟我的家人说，哎，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一张照，我要做 content。 他应该是觉得一头雾水，你在干嘛，为什么拿以前的照片？我一开始就以为他可能拿几张就拍了几张而已嘛，没有想到他就开始又拍了非常多张，才回想起，是哎，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很期待，尤其是要去印刷照片的时候，然后还要一张一张放在我们的那个相册里头，很珍贵耶，
1: 很珍贵。而且我觉得你重看小时候的照片是一件很疗愈的事，疗愈在哪里？除了照片中的你很可爱之外啊，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家人都很用心的帮你打扮，又或者是带你到很多的地方，你会感受到满满的爱，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且我们活在可以用照片记录自己成长岁月的年代，也是挺有福气的。你看我们的可能母亲那一辈哦，要找小时候的照片，就唯有那种特地去相馆拍才有的照片。像我爸，我就看哇，这是101张，就只有那一张，他小时候长什么样？
2: 是，那就更珍贵了。
1: 对，更珍贵了。而且呢，这一次除了我跟敏仪之外呢，敏仪好厉害哦，也跟很多同事索取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很珍贵哦。所以大家想要看 DJ 们小时候跟现在的对比的话呢，我们已经制作成影片了，发送影片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记得按赞分享，同时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谁最好认，谁最难认。7点新闻之前送上周兴哲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下个小时一起聊趣闻，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别版。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爱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4.90点，涨4.5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74.68点，涨51.9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751.79点，涨57.46点，总成交量达31亿股。国家银行指出，随着 RON97 汽油及柴油零售燃油通胀放缓，我国今年六月整体通胀率进一步降至 1.9%。 国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六月每月经济摘要指出，整体通胀率及核心通胀率均由五月的 2.0% 微降至 1.9%， 主要反映外围成本压力减轻以及多项核心商品价格涨幅放缓。国行表示，核心通胀回落也受到基数效应影响，主要是因为2025年6月串流媒体服务价格曾经上涨，同时全球黄金价格走软，也使珠宝及钟表价格涨幅放缓。另外，国家银行公布，截至上个月底，我国外汇储备维持强劲且具高度流动性，国际储备达1325亿7000万美元，其中外币资产占了1171亿8000万美元，占整体储备总额大约88%。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ghani 表示，外资进入马来西亚必须为国家经济带来实质效益，包括协助扩大我国日益缩小的贸易顺差，而不是只把马来西亚视为销售市场。他说，我国进口总值目前已经高达1兆4500亿ringgit， 虽然出口持续增长，但进口同步增加，导致国家贸易顺差不断收窄。他又说，政府推出了多项投资优惠措施，包括豁免国产税等，以吸引企业来马投资，因此享有优惠的企业也应该回馈国家，为国家经济带来实质效益。另外 Dato Sri Johari 又说，电动车 EV 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着重于销售汽车，更必须建立完整的产业生态，包括发展本地技术，培育高技能人才，以及建设完善的公共充电设施网络。此外，他表示，政府也高度关注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因为这是我国推动电动车普及的一大挑战。因此，他表示，国家能源公司、地方政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等各方需要共同合作推动，加快建设充电设施。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
6: 灵动24的落实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前面两年扣员工的薪金 0.75%， 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如果他是暂时失能，他的赔偿是 48% off 他的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他的工资的 88%。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 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 48% 增加到去 64%。 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薪水是 1.25%， 赔偿才会去到 80%。 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8: 下班聊天下。
9: Hello， 你好，我是很可爱的小孩。
10: 你好，我是以前不爱笑的敏瑜。
9: 哎呀，为什么会说自己可爱卡哇伊呢？是因为呢，我们上一段的网络最热就跟上了最近在 IG Story 的潮流嘛，将小时候和现在的自己做一个对比，而且也拍成影片咯，大家赶快去看一看。这位是林慧，他就说他猜对了三个人，哎呦好厉害哦，小韩、敏瑜还有 JC， 他说你们小时候的都很可爱，真的是笑容都没有变哦。我唯一猜对的就是 JC 真的好好认哦。
10: 他应该是最好认的吧，
9: 他的神态都没变耶，
10: 他的眼神。
9: 对啊，还有呢，也有蛮多的朋友继续给我们拿影片的链接哦。是的是的，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就马上发送影片到0111701889，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而且记得把它分享出去哦。也可以说一说最容易认的是哪一位 DJ。
10: 在 TikTok 这里呢，好多朋友都猜对的是小韩的照片，他们就说我只猜对小韩，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之前小韩有上传过这张照片呢，所以大家就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发现哦我知道了，这张就是小韩。
9: 对，如果几年前大家看过我们 IFM 发布的帖子可能有印象，而且我的超好认，因为我穿着那个花童服啊，一看就是在婚礼的时候拍的，太好认了，
10: 一样的道具。当然我们有让大家可能混淆了一些，我们就放了一些其他 DJ 的照片，还有一些可能大家认不出是谁的照片，所以真的你一定要先细看，然后大家再先猜了之后呢，我们在影片的结束呢才会有给大家看那个正确的答案。也跟我们分享吧，你答对了多少题呢？
9: 然后有一位听众很可爱，他说 AI 是什么意思？ AI 就是我们用 AI 生成的照片啊。
10: 太可爱了，大家的反应很不一样。
9: 哎呀，IFM就代表 AI 哦。哎，我们其中一张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小朋友，真的是好像真人哦。
10: 确实，那个整个的看起来的那个素质也好，还有整个的那个画面
9: 画素啊，
10: 还有他的那个表情才是最经典。确实，好像以前小朋友的那种“你好了吗？拍好了吗？快点！”
9: 被逼营业的表情，所以赶快去看就对了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要生小孩，你一定要先成家嘛，对不对？
10: 对，
9: 但是现代人呢，工作很忙碌，很难认识另外一半，怎么办呢？日本政府真的是为此伤透了心啊，伤透脑筋。所以他们的日本东京都的政府呢，他们为了提升日本低迷的出生率，2024 2024年的时候就推出了由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婚恋交友应用程序。结果呢2024年推出哦，竟然是2026年。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至今已经有265对男女透过这个应用程序相识，而且结成连理，开花结果。哎，
10: 哇，很不错哎。那当然呢，其实东京政府呢，
9: 东京都政府
10: 是他们的这里头的这个一项调查也显示了，大约70%的有意结婚的人呢，并未积极参与婚介配对活动之后啊，就在2024年9月正式推出了这个东京结缘的应用程序啦。那除了是为了要克服这个单身者的这种犹豫的心态呢，也是要确保啊是只有真正希望结婚的人参与。所以呢，这个应用程序就规定了，注册者是必须要有证明法律上的单身身份，并通过线上面试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哦。哇，好像要成为一个
9: 很严格、
10: 很有素质的单身者，还要通过面试你才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序、哦、
9: 因为现在如果你用一般的交友软体哦，你不需要提供证明嘛，所以可能有一些已婚人士他们也在使用、那就不行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政府的应用程序，自然要谨慎一点。而且呢，根据这个月公布的政府数据，截至今年6月30号，这个应用程序注册的用户是16000人，而这是从约36000名申请者当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760对呢是已经进入认真谈关系的阶段了、而且呢已经有265对情侣已经结婚了。
10: 那政府也引用了一名化名是龟的女子呢，她的感言为一个例子说法啊。她就说呢，在接近40岁的时候是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嘛，就将视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她也分享啊，其实经过几次相亲之后呢，她就在8月底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就在9月中旬开始认真的交往，12月底就接受了他的求婚啦。
9: 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方向，这个很重要。而政府6月份公布的数据就显示，2025年日本国民生育的新生儿人数降至671236人，创下了新低，也是连续第10年下降。他们的一个数据也显示，死亡人数呢是出生人数的2倍多，达到160万人，生育率呢则微降0.01%至1.14%。那结婚人数呢却略有上升。那有一名化名天空树的用户就表示， AI 分3个阶段展示你和他所介绍对象的匹配度，所以呢即使你不确定是不是要见某一个人，较高的匹配度也会给你所需要的鼓舞力量哦。他就说呢，我女朋友的 AI 匹配评分是完美的。
10: 哇听了赶快赴约
9: 天作之合啊。虽然面对面见面很重要，但是你在见这个人之前，如果 AI 可以帮你先筛查，可能你有本来如果你自己使用交友软体的话，有10个对象，你要慢慢聊天慢慢认识嘛，现在 AI 先帮你筛除，最跟你匹配度最高的是1、2、3，那么你就可以省去很多时间，而且见面的时候可能也比较知道要聊些什么，因为有共同的兴趣。我觉得挺好的耶，
10: 我觉得很好耶。我很期待在马来西亚有没有继续发行呢，我觉得这个很棒。
9: 然后敏瑜就永远没有机会尝试，因为不符合资格。
10: 没关系，我就喜欢看看大家的那个使用的一些使用感如何。
9: 哎，马来西亚有没有啊？我们马来西亚不用应用程序的，我们用抛竿。如果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应用程序，你有兴趣吗？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一连听过两首歌曲，包括了黄霄云的《一路荣光》，之前还有周杰伦的《I Do》。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敏瑜。
1: 接下来呢，就要问问敏瑜了，是从几岁开始做家务的呢？
2: 啊，不想想起，
3: 因为可能早有在做啊。
1: 没关系，我明白了。
2: 可能有啦，但是可能就挺琐碎的吧，可能七岁左右吧。我记得以前很小的时候，就是想要帮忙家里做家务，但是其实也是，
1: 家人就会担心在厨房的话会危险之类的，对吧？
2: 嗯，然后很可爱啦，都挺矛盾的。他们说，哎，这个家就我一个人在忙啦。然后我想帮忙的时候说，哎呀，你只会捣乱啦。然后就说，到底要怎么办？
1: 是不是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心态？那可是呢，其实你应该要从小培养孩子做家务哦。有一名母亲呢，她就分享了自己育儿的方式，从小就训练儿子学习烹饪还有做家务，希望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同时呢也养成整洁有条理和注重卫生的生活习惯，引起了网民的关注。而且看到这一名网友呢上传到网上的视频，就见到他年幼的儿子正在厨房协助做家务，包括了帮忙切蔬菜呀、洋葱，处理一些简单的食材。而且呢，孩子在完成厨房的工作之后，也被训练要清理使用过的水槽，甚至拿起刷子清洁水槽缝隙，保持厨房整洁啊，
2: 很棒耶。但令人更加惊喜的，我觉得呢，应该就是虽然他的年纪是小的，不过小朋友呢，这位小朋友已经能够在母亲的监督下烹饪，包括制作鸡蛋面包啊、炒菜等等简单料理。但我想这么小啊，已经开始下厨了，我在想我小时候在干嘛，我应该还不能够进厨房吧。当然其实除了是下厨呢，啊，这位博主呢，他也是训练他的儿子参与了其他的家务，像晾晒衣物啊、清洗衣服，还有收起已经晾干的衣物哦。
1: 嗯，在母亲长期的培养之下，这名小朋友呢就已经逐渐养成主动帮忙的习惯，家中也保持整齐有序。那网民呢就称赞，哎呀，小男孩真的是勤劳又能干啊，年纪轻轻就懂得分担家务了。而且呢也有人赞赏母亲的教育方式，认为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有助于孩子长大之后成为独立而且有担当的人。那到底这个小朋友几岁呢？这名博主就留言，孩子目前只有5岁。哇，啊，由于呢孩子平时喜欢看他在厨房烹饪，所以就开始引导孩子参与厨房的工作，而且在孩子3岁的时候就训练他学习使用刀具了。哇，也有网民笑称，哎呀，这个小朋友这么懂事，可不可以把他预定为未来的女婿呢？
2: 直接喊婆婆了是吗？
1: 可能还要等20年哦，等他长大。不过确实哦，我觉得小朋友呢都是对所有的事情充满好奇的，应该大家都很想要到厨房去帮忙，但是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嘛，你拿刀具等一下弄伤自己就不好了。可是如果家长一直拒绝孩子的话，孩子就会失去了自信，然后渐渐的也不想要做家务了。
2: 我可能是那个叛逆的孩子，越叫我不做我越要要做，意思就是我每次都搞砸嘛，但我就是不放弃，我下次我还来。
1: 我的家人呢是让我们先做我小朋友觉得好玩的家务，比如洗地，就是洗外面车房的地
2: 哦，
1: 因为小朋友就觉得是在玩水。
2: OK，
1: 有，我们洗一个地可以洗几个小时，因为就玩水啊，坐在地上滑来滑去，
2: 是，然后
1: 开心。
2: 还有洗车，我也很喜欢，因为很多泡沫嘛。
1: 小朋友都很喜欢玩水，
2: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抗拒吧，就觉得应该都把它当成像一个跟父母之间的一个互动一样。
1: 嗯，要不然就是让孩子折衣服，因为这也很安全，或者是扫地呀，啊，之类的。我觉得让孩子分担家务是很重要的，虽然现在很多家庭的经济条件都很好，家长也好孩子也好都不需要做家务，但是我那个时候啊，一个人到外国去求学，或者是在外地去工作去生活，我也很庆幸，你看小时候妈妈就训练我们自己做家务，要不然我一个人孤身在外啊，谁来帮我做这些家务呢？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就不会觉得很辛苦，要不然你同时又要适应新的生活，陌生的环境，还要从零学起做家务，那个还挺痛苦的。
2: 所以小韩就认为一定要从小开始就要学习做家务。
1: 嗯，哎，朋友们可以说一说，你让你的孩子学做家务是从什么做起？还是你小时候你的家长是让你先从做什么家务开始的呢？一起聊聊吧，来听这首 哇，群星合唱的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011-1701-8289，哇塞，跟我们互动交流吧。

0: 钱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不是就是不需要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是通通拜拜，静静。
7: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7: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9: 是咯，等一下他们两位就要一起聊 GST 啊，不是，是 OST。
2: IFM 下班聊天下。
9: 哎呀，刚才讲到做家务，林慧说九岁就开始做家务了，十二岁妈妈就让她帮忙煮食，后来长大觉得自己会煮真好，无论是煮给别人吃还是自己吃都很开心，是一种分享。
10: 很好耶，我发现好像大家第一次学做家务好像都是跟煮食是相关的，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都好，不要饿死自己就是要填饱肚子还是最重要。
9: 是请问敏瑜第一道学会做的料理是煎蛋
10: 快熟面
9: 不是快熟面就是煎蛋。阿富也说他八岁就会做家务了。阿富你做的是哪一种家务？好了，其实呢会做家务搞不好以后呢有助于你的职业发展，因为可能你很爱煮的话以后当厨师
10: 也说不定哦，
9: 也说不定哦。可是呢现在欧美的就业市场是持续低迷的，他们竟然催生出了线上职业玄学的热潮，大量的网络卖家推出了帮助你找工作啊、面试还有升职的占卜和祈福的服务，竟然就引爆了求职者的抢购。多个专门的网络交易平台就出现了大量和职业发展相关的玄学服务，其中呢单一个平台就有超过1000项相关服务出售，部分的卖家更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哦。
10: 那其中一名卖家就提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塔罗牌占卜服务啦，那累计接获是大约16000宗的订单。那另外卖家就完成了接近14000次的显化仪式，声称可以帮助顾客找到工作哦。
9: 也有一些卖家就提供号称可以开启事业成功之钥匙的服务，获得了约2000则顾客的评价。他们的收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差异很大哦。有的卖家呢是以大约4.5美元，就是18令吉30仙，提供抵御职场负面影响的保护仪式，也有人收费16美元，提供帮助面试成功的仪式，另外也有收费60美元的梦想工作魔法，声称可以协助顾客获得理想的职位
10: 啊。价格最高的一项服务呢就是来自欧洲，它的名字叫做量身定制的能量仪式，声称可以提升事业运势，收费高达1070欧元，大约4980令吉啊。
9: 天哪，真的
10: 好贵啊，
9: 好 超了一个月的薪资来搞
10: 了、
9: 而且他说声称可以提升事业运势，都还没有成，他没有办法验收，你知道吗？你要先付4000多令吉。
10: 可是我原本都没那么多的钱，怎么办？
9: 对呀、其实呢，这个跟他们的失业率一直上升有关。像是美国失业率过去两年来一直维持在4%以上，之前呢也曾经连续多年是低于4%的。欧盟的就业市场已经连续3年停滞不前，失业率维持在大约6%左右，结束了之前近10年的持续下降的趋势。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占卜啦，或者是什么祈福等等，可是现在都用 AI 嘛，因为免费，就是感觉上是玩玩的啊，而且是免费的我才愿意，要付费的话要看价钱啦。
10: 是，但我觉得这个有点靠人不如靠己吧。先看看吧，那么快就要先占卜吗？我觉得哎，倒不如你先用你自己，凭你自己的实力先试试看，真的是没有的话，可能通过朋友介绍或者是关系户，我觉得还比较可靠吧。毕竟没有办法，可能他也不是100%可以。
9: 对，而且一堆的仪式，开运仪式啦，事业上升仪式啦，
10: 好贵。
9: 好啦，便宜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看看。收音机旁的你听了这么多的欧美事业占卜的玄学服务，你会感兴趣吗？

0: 莎莎的 Dance with you， 时间好快啊，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当然呢，我们在上个小时开始就一直说了嘛，我们制作了一支影片哦，就是跟大家分享 DJ 小时候和现在样貌的对比。如果你想要看看我们小时候可爱的模样，马上发送影片到0111701889，把链接发给你。
1: 那当然，如果你也想了解上周我们为大家制作的这个短视频，关于 Igumis 哦，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查询未领取的钱呢？
0: 嗯
1: 啊，那我们里头的这个短视频内容呢，也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去做，而且里面的那些字代表着什么。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短视频的链接，也欢迎你发送影片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都发送给你啦。
0: 刚才呢，有一则新闻就说啊，有一个网友呢，孩子只有5岁哦，但是他已经会切菜、煮菜、做家务了。嗯、这位是陈女士，她说呢，自从孩子们出生以来呢，一直都有聘请帮佣，不过呢，他明确的要求帮佣不要代劳照顾孩子，那孩子呢必须要自己动手处理自己的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们就学习手洗校服和鞋子、熨烫衣服、做饭还有打扫房间。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可以按照1/4、1/4、1/2的健康饮食比例烹饪晚餐了，
1: 好强啊！
0: 哇，
1: 就是、而且还有跟着这个，哎，那种那
0: 他们说不是巴肉，
1: 哇，这个好高规格。
0: 对，他们家也制定了轮流做饭的值日表，从小培养并且掌握生活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哇，真的是用心良苦，
1: 好棒哎！哎，你有多少个孩子啊？我要么就所以还有这种轮番制的一个分配工
0: 作。你们没有吗？你几个兄弟姐妹？
1: 4个，
0: 我家是3个，我们也是轮流的。
1: 哦，所以没有固定，好像什么样的家务是一个人做？
0: 我们就是洗地一起啦，扫地啊、抹地啊，就是轮流。
1: 哦，
0: 还有洗碗也是，
1: 因为我在家排行2嘛，
0: 嗯，
1: 所以倒垃圾的工作基本不会轮到我，我哥哥都会先说好，我去倒垃圾。
0: 哦，粗重活让男生来做。
1: 是，所以我觉得哎，好像我也有问了身边的朋友，他们好像觉得就有一些家务呢，一定要有轮流制，不然他们会觉得不公平嘛。上次我已经做了洗衣了，这次我不要洗。然后他们就会有这种争
0: 执。对，有的人可能特别喜欢洗厕所，有的人不喜欢，因为洗厕所好像也在玩水一样。那有的人就不喜欢，就觉得很脏，所以轮流是最公平的啦。
1: 赞同
0: 啊！无论如何，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新闻讨论。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进入尾声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星期五继续爱下班聊天下。想要索取影片链接的朋友，继续发送链接两个字到0111701889吧。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DolaUbat

0: #Itasaw
1: #拒绝非法药物。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总体规划预计将在今年十二月举行的马新领导人年度会晤期间正式发布。他说，这项总体规划将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与新加坡总理黄循才共同主持发布仪式。阿克玛指出，总体规划的推出将进一步巩固柔新经济特区作为区域重要投资目的地的地位。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总监 Dato Sri Noor Hisham Mohamad 表示，过去六年全国共发生2001宗工厂火灾，造成高达42亿1000万 ringgit 的财务损失。他今天发声明指出，截至今年六月，全国已经录得222宗工厂火灾，显示工业火灾风险值得各方高度关注。消防局将持续加强工业场所的消防安全执法，同时扩大水上安全教育工作，以降低灾害风险，保障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商会全国总会长大都吴恩明表示，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在2025年的亮眼表现展现了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持续受干扰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下依然具备强大的韧性与应变能力。他说，本地中小型企业持续投资创新，并积极拓展区域及国际市场，推动中小型企业出口额增长 10.5%， 达到2145亿 ringgit。槟城土著发展理事会主席 Tan Sri Khalid Ramli 表示，政府将在2026至2035年槟城土著发展蓝图下推行30项措施以及10项全新旅游产品发展项目，以加强土著群体参与槟城旅游业。他说，这些措施将重点放在提升业者能力，强化旅游产品，并增强土著企业家在该领域的竞争力。目前推行的计划包括土著导游以及民宿经营者发展项目，作为州政府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议程之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欧盟星期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协调行动，以应对越来越多人口贩运受害者被迫参与网络诈骗及线上诈骗活动的情况。配合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这两大机构警告，犯罪集团越来越频繁地利用虚假招聘广告以及看似合法的工作机会诱骗受害者，随后将他们送往诈骗园区进行剥削。葡萄牙部长会议7月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税率为 33%， 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五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葡萄牙财政部表示，这项税收措施针对的是完全由外部市场因素造成的超额利润，主要是指西亚局势升级导致化石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额外收益。根据方案，税收收入将用于支持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家庭和行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禁止出口含有关键矿产的废旧电池等工业废料，以推动国内回收利用这些关键矿产，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特朗普30号签署一项命令，在国防生产法下授权商务部制定条例，禁止这类可回收关键矿产和材料被运往海外。熟悉决策过程的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希望将这些材料，尤其是钨和被称为黑粉的粉碎电池材料，转移给国内的再循环业者。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今天宣布，将在10月25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参加此次选举。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今仔日是我国的国家英雄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巴欣陛下伫面前破门向全国的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及皇家警察部队成员献上祝贺，陛下嘛向这座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平甲福祉而牺牲的安全部队表达第几个敬意。首相就是安诺伊巴欣提起新一代国家今仔日所拥有的自由、和平甲繁荣，拢是建立伫安全部队保家卫国所做出的牺牲之上。首相赞扬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并且感谢伊人伫今仔日呈现合作，有如来讲一伙英雄的演出。首相伫仪式结束了后表示，该场演出有感染力，予人深受触动，因为观众拢明白演出的内容唔简单是一场戏，而是真实历史的写照。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咧开发一大数据分析平台，并且开放予私人发展商使用，以改善房屋规划，解决房屋供应甲市场需求无匹配的问题。部长吉可敏表示，发展商会使订阅该平台，作为房政部推出房地产市场数字化转型甲营销发展的其中一项举措。届时发展商会使依据数据甲市场需求来做可行性研究，伫报告再是依靠假设做出发展规划。明仔载是新北兰州选举投票日，气象局预测就来集合所有贵市等半日有日头，包括芙蓉、宁波、吉隆坡、瓜拉比拉、丹宾、波迪新甲仁宝。尽管如此，伫下半日就来大部分的地区预计会落大雨，甚至有雷雨。新北兰州选举一共有401个投票中心，投票时间是对早起八点到天半暗六点。最近昨日，反贪会已经接获四宗涉及新北兰州选举期间派发现金的投报。反贪会主席达鲁斯里·阿杜哈林·阿曼讲，反贪会是自昨日接获上述的投报，案件是针对两名候选人以及两名提前投票的选民。伊今日伫反贪会总部召开记者会的时阵讲，反贪会将研究有关的投诉是毋是涉及贪污权术，也是涉及选举罪证。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甲加沙其他武装部组织全面戒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哈马斯消息人士就指出，这份协议草案规定，当前武器仅仅会使自准伫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袂使转移到以色列。日本银行今仔日维持主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日本银行先前才伫六月将利率调升到31年以来的新高。法新社报道，日本银行伫声明内边表示，政策委员会以八比一的多数表决通过，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不变。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承认，该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原本应该甲现实社会、现实世界系统距离测试过程内边，无经授权入过3间外部机构的系统，搁一摆引发外界对先进 AI 模型安全风险的关注。法新社报道 ，Anthropic 30号伫一批布洛克本周讲，事件发生原因是公司甲测试合作伙伴 Irregular 之间有沟通误解，导致模型伫测试期间会使连互联网。以上嘅阿天福建嘅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3: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2: 在心底，擦着我太阳。亚军歌曲
3: 范晓萱《老朋友》。
2: 本周冠军歌曲
3: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斯瑞安娜伊布拉欣致函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呼吁基于人道考量，重新考虑释放突尼斯政治人物甘努西。首相在脸书贴文说，他是基于对现年84岁的甘努西健康状况感到忧虑而提出这项呼吁。达德斯瑞安诺表示，自己充分尊重突尼斯的国家。

主权以及当地的司法程序。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uk 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宝腾与吉利控股的战略合作持续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开发、提高本地化比率以及强化本地供应商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宝腾在汽车产业的竞争地位。部长表示，这项合作也协助宝腾部分车型的本地化比率提高到 72% 至 82%， 为中小企业及本地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加入宝腾的供应链体系创造更多的机会。此外，他也说，宝腾通过缴纳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进口税及销售税，每年为政府贡献大约8亿600万 ringgit 的财政收入。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苏格里菲哈森表示，今年8月29号到30号举行的2026年全国清真寺九人制邀请足球锦标赛将开放让非穆斯林球员参赛，以推动清真寺成为团结多元族群社会的平台。他说，每支参赛队伍必须注册2名非穆斯林球员，而且比赛期间场上必须至少有1名非穆斯林球员。政府希望看到清真寺是一个能够包容不同社群、尊重其他宗教与文化，而不仅是团结穆斯林的场所。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房地产发展法案已经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以加强对我国房地产领域的监管。他说，法案将把监管范围从住宅扩展到特定商业地产发展，同时确保维持业界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平衡。巴生皇家市政厅昨天晚上在巴生港口特鲁格东因大花园展开流浪狗捕抓行动，其中一只狗因为在行动中发生突发事故而死亡。对此，市政厅发文告表示，此事故已经交由警方调查。早前社交媒体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群人要求执法人员释放一只相信是他们饲养的狗，当时这只狗被捕狗套索控制，最终失去了生命迹象。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证实，警方已经接到相关的投报，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外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预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西班牙内政部31号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大约49000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自当地时间30号起，大批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已经部署军队增援边境，并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当前的移民危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新加坡今年第二季共有4500人遭裁员，裁员人数升到新冠疫情以来的新高，较首季激增将近17%，也是自2020年第四季疫情高峰的时期录得5640人遭裁员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加坡人力部指出，裁员增加主要集中在部分外向型行业，主要由企业重组所导致。Malaysia Man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今日是我国嘅国家英雄日，首先，那都是安诺伊布拉欣提醒人民，国家今日所行享有嘅自由、和平与繁荣，都是建立到我创部队保家卫国所作出嘅牺牲之上。另外，国防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卡里多林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不只是我创部队的职责。一旦民众不需要拿起武器，但是能够通过培养爱国精神、加强团结、支持我创部队，以及避免任何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为国家尽一份力。与此同时，通信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卡里多林那都是你发言发表表示，国家英雄所展现的勇气、忠心与战斗精神，激励全体国民继续为维护团结、争取和平，并为国家贡献力量。一旦这些英雄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伊们为捍卫国家所作出的牺牲，无也未被遗忘。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比埃因苏修休养，以配合卫保甲环保机内骨骼停停所该后续治疗，因此缺席今日个国家英雄日。若变意识，国家环境发文告达，为了全家建议比埃都接受后续治疗再休养一段时间，将身体有充分空间恢复。我个焦点。首先，德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是毫无保留，未经商检或修订，向公正公开、朝向基金局管理及运作国王家调查委员会的王家调查报告，以确保穆斯林及全体国民能够全面了解调查结果以及各项建议。针对朝向基金局王维辉报告，黄团会首席专员那都是阿杜哈林阿麦表示，黄团会已经开始展开调查，并于今日早上派出八名官员前往朝鲜的总部查阅报告当提及的事项和相关部件。导致贸易及工业部长那都是乔哈里阿杜加尼表示，瓜子经济马来西亚必须为国家经济带来实质效益。伊呾，我国日口总值目前已高达1,500亿令吉，虽将出口提速增长，但日口同步增加，导致国家贸易顺差不断收窄。那都是你就哈你就呾，不停控股甲激烈控股集团个战略合作，通过技术转移、知识山矿规划。提供本地回路以及强化本地经营商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补贴到汽车行业的竞争力。一旦这项合作证明，高质量的外商投资能够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这不仅仅是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产品销售市场。计量部快捷通到量子发展部宣布，沙阿兰轻快铁三号线 LRT 2该免费服务期限将延长到8月14日。到这段期间，民众除了会使免费乘搭 LRT 2，也会使免费使用相关车站接驳巴士服务及停车转乘设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表示，房地保正规划一个经私人发展商使用的校区分析平台，以改善房屋规划、规划房屋经营与市场需求匹配问题。届时，发展商可依据校区甲市场需求增加可建设要求。以上个 RTM 调查新闻是由贾伯伯编辑。

今天是7月31号，1961年的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菲律宾和泰国达成协议，共同成立一个经济与文化合作组织，命名为东南亚协会 ASA。ASA 的成立是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敦姑阿布杜拉曼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以加强与邻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然而 ASA 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一个原因是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菲律宾对沙巴提出主权要求引发争议，也影响了协会的发展与运作。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2: 还有国俊。
4: 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阿古伯詹吉来自 Faisa Tahir 演唱的歌曲，同时也是他创作的一首歌啊。那这首歌是今年国庆日还有这个马来西亚日的主题歌，就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听了。因为我们要介绍的除了是剧的这些主题歌之外，我觉得节日的主题歌我们要带出，像之前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就带出了世界杯的主题曲。
2: 除了听这个歌曲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悬挂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4: 是，同时也可以参加填色比赛或者是绘画比赛，就是让小朋友参加的啦。
2: 是，所以稍后我们会播有关的预告跟大家分享有关的活动啊。其实参与这类型的活动，你可以展现你的创意啊、才华之外呢，其实你发现吗，小朋友在参赛的时候啊，最紧张是谁？父母。
4: 是的。所以每次呢，我们忙的是要父母离开他的孩子，让他自由发挥，
2: 休息一下，对，没关系的。
4: 当然有，他们就是会很担心啊，孩子的颜色笔颜色够不够啊，有没有喝水啊，
2: 是
4: 啊，肚子会不会饿啊？
2: 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我觉得哇，孩子好幸福啊。
4: 而且通常那些小桌子啊、椅子啊，都是父母帮忙拿的。
2: 是，那就是温馨的场面就对了哈。今天呢，依然是聊剧集，还有聊话题嘛。在下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一说，你本身会支持实力派的演员，还是觉得流量明星也不错？如果你有机会当演员的话啦，或者明星的话啦，你有想过吗？
4: 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个演员之路离我非常的远，从来没有想过。
2: 但是有想要当歌手，对吧？
4: 以前小的时候有了，现在当了这个历届之后，也把这个梦抛一边了，因为也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了。
2: 太谦虚了，小薇唱歌很不赖哦。
4: 太久没有唱了啦。
2: 是，但是如果选这个流量明星，有人觉得现在啊，不管是票房啊，还是收视率也好，有流量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卖点嘛。
4: 其实现在流量跟实力哦，有些人都会把它分开。流量演员跟实力派演员，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是流量加实力，不能够只是有流量而没有实力。
2: 对，所以那个团队他们在找演员的时候都会分配，有两个流量的明星，另外两位实力，好几位实力派就配在一起的话，那个组合就比较完美。
4: 可是流量，如果一个流量大跟另外一个流量也大的话，如果是两男的话，通常是比较困难的。两女的这流量也比较难，所以到底是要怎样分配，又怎样的演员能够吸引你看一部剧呢？我觉得可以放在下一个小时我们再好好的聊。
2: 而这个小时呢，小薇准备这一部剧的它的戏名也挺特别的。
4: 野狗骨头，今天我要很小心的讲，因为骨头是要念轻声的。
2: OK，
4: 所以我们要讲野狗骨头。
2: 我们先听黄霄云的一首歌曲哦，《一路荣光》。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2: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3: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刚刚那首歌呢，是我特地呢叫国俊选播的。这是周深的《红尘惶惶》，是吧？两个星期前呢，我们其实听过这首 OST， 就是《百花杀》的主题片尾曲了啊。当下我就跟大家说，这部剧呢是刚刚才开播不久啊、才播了一半，那结局会是如何呢？是不得而知的。那终于这部剧是播完了啦，就上个星期吧，播完了之后呢，这首歌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我就是被它洗脑，所以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而且这首歌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编曲人呢就是本地的音乐人，知名音乐人就是乃刚老师，Nikon。
0: 史密斯今晚在这个艺人群组呢也是有说了这个所谓的好消息了，大家你乃刚有作品哦，就为周深这位歌手呢编曲，哇，大家都替他开心。其实马来西亚音乐人们都说嘛，其实从以前已经开始冲出海外了，不少的歌都是音乐人的编曲啦，就马来西亚的作品，词曲编曲或者是制作也好，都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些作品呢，包括了有一些本地歌手呢也演唱了陆剧的 OST 哦，
1: 很多，其中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剧肺的那位女歌手，就是李佳薇，还有李佩玲都演唱了很多 OST 哦，我们都会陆续的在节目当中，只要有他们唱的，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啊。好，那回到来今天要介绍剧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讲，应该大家也很熟悉，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呢，是属于这个暑期档。所以呢，神仙打架好多剧都在播，
0: 选择很多。
1: 神仙打架呢，主要是因为古装剧也特别的多啊、像最近刚刚我看完的就是《百花杀》啦，《百花杀》是古装剧嘛，那还有哪些古装剧已经上了呢？像《云秀行》，之前我们也听过了它的 OST， 还有近期有《雀骨》啊，《朝阳公主》啊，《千香》《乔楚》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那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个《野狗骨头》呢，它是一部现代剧，但它呢是90年代，主要背景是从90年代开始的哦。那演员就是宋威龙跟张静怡了。那宋威龙最近哇也是出镜率好高啊，他的那个纠纷解决了之后呢，不断的看他出现在这个荧幕上，
0: 松一口气了嘛。
1: 对，像之前这个骄阳似我的时候，哇，就让他的知名度再次的应该说再次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就爆红了啊。最近也不断的有很多剧，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野狗骨头》之外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古装剧，就是《千香》，差不多同一时间在上哦，所以哇，人气好旺啊，宋威龙。那其实很巧的就是呢，神仙打架之余，我也发现一个很巧妙的情况，像宋威龙他之前的 CP 就是包上恩，包上恩也有一部剧上，在这个暑假期的时候，赤夏之前介绍过了。那张静怡他也有。他的这个 CP 呢，就是之前跟肖战嘛，在《藏海传》他们是 CP， 那肖战也有戏要上了，在8月17号的时候，暂定是8月17号啊，小乘凉方要上了。那另外还有谁呢？百花杀我刚看的何雨跟孟子义，何雨的 CP 就是虞书欣，他最近也有一部戏在上，灿如繁星，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真的很巧妙哎。那孟子义又如何呢？孟子义之前在九重紫跟李云瑞他是 CP 嘛，所以李云瑞又有另外一部戏在这个手上，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耀眼》哇，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神仙打架，大家看了很多不同的这个 CP， CP 又跟另外一个人搭成 CP， 那到底你会喜欢看哪一部呢？
0: 其实也不难理解啦，因为之前的好几部作品都红了，或者是他们知名度又提升了嘛，那当有所谓的流量或者是知名度实力备受肯定的时候，那片商啦或者是制作单位都会找他们演出，虽然可能不是同样的 CP， 但是他就是有那个卖点，就可以跟其他的演员在搭戏这样子。
1: 那可以连接到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小时要谈的话题，像宋威龙的话，之前大家可能觉得他是流量因为长得帅嘛，帅哥流量可能比较大，但是近期看了他这部剧之后觉得他好像实力上也提升了，我觉得他的演技其实跟之前比起来是有进步了。
0: 坦白说现在要提升实力也不难吧，因为有很多的导师这些课程让你去提升，除非是他可能真的不适合，因为现在他 他真的是有外形，但是如果你让他演一个很有起伏的角色，他驾驭不到，他可能人生的历练不够，
1: 没错，
0: 或者是他怎么演都觉得哎，大家还觉得很出戏，不能够投入，因为一些演员他真的是能够把观众带入那个戏里面，跟着他的经历去感受他的开心、他的悲伤、他的愤怒等等。
1: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下个小时还有机会再继续的聊。先把焦点放在野狗骨头上吧。野狗骨头其实就是男女主角的这个算是别称吧，或者是象征哦。野狗其实象征的就是男主角，骨头就是女主角了。那这部剧呢，第一集一播出呢，就马上了。登上第一的位置，是那个省级的卫视第一哦，也创下了2026年电视剧首播收视最高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它是属于那种伪骨科啊、青春疼痛文学类的作品哈、哦。像我现在看到，有一张剧照呢，他们男女主角是脸上都贴了这个 OK 绷的，所以很明显是属于青春疼痛文学类的啊。他们两人呢，其实不是真的兄妹，但是感情就。四兄妹，所以是有所谓的伪骨科。其实他们两人的亲生的父母啊都没有结婚，就是宋威龙男主角他的爸爸跟那个女主角的妈妈呢，他们只是在一起但没有结婚，所以名义上来讲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兄妹，但是他们因为父母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后来父母离开了他们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
0: 坦白说，我每次看这类型的安排剧种哈、哦，我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对啊，就
1: 伪骨科你没有办法接受吗？
0: 我可以接受，但是当你看说，他们是兄，感觉兄妹嘛，所以、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就觉得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就是会带入，这还不是他妹妹吗？怎么样怎么样？
1: 就是、有种错觉是吧？
0: 对，就好像有时候那个什么的后妈，就又跟她的什么。就是她丈夫的儿子有一些暧昧，怎么这样子的，也是觉得怪怪的。
1: 不过在这一部，我是觉得感觉是挺好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哦，也不是说一开始呢就故意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因为他当这个女主角的妈妈离开了之后呢，她其实也没有管她，因为她知道妈妈留了一笔钱给她，让她自己生活。只是后来女生真的是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事情，她觉得自己不能够。不帮忙，所以他才让他又重新铸造他自己的家，两个人住在一起。因为这个屋子本来是属于这男主角的啊，后来他就说要照顾他啊，就说我名义上还是你的哥哥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但没想到日久就生情咯。
0: 爱久见人心，日久生情。我们先听听当中的 OST 吧，那有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不愿醒的梦》啊，那是这一部剧的野狗篇。主题片尾曲，我真的很懊恼，野狗片。
1: 对啊，这次又有新的创意了，就把 OSD 呢分成野狗片跟骨头片。不过我听了之后，我是觉得骨头片里头的歌是比较好听的，所以今天会比较多播里头的歌。
0: 还分派哦。
1: 是啊。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0: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1: 如果你跟小薇一样不想当流量明星，也不想当实力派演员，可以考虑当流量 DJ。
0: 好，流量 DJ 也很难，哇，压力好大、哦。喂，你这么说，你是把你自己定位在流量了吗？跟我们当同事而已，不一定是流量哈，我们要谦虚，而且也真的不能说我是流量，我真的是投降，我不是哈。
1: 通常那种谦虚都是假的，
0: 真的不是，我纯粹
1: 是他是很在乎流量，
0: 越描越黑。
1: 对对对，哎，但是马上行动啊，符合资格的朋友都可以尝试啦、哦、
0: 有兴趣的话就把你的履历交上来、哦嗯、好，那你今天继续讲回这部剧吧，《野狗骨头》。嗯、这一部剧呢，应该怎么说呢？我个人哈、哦。我个人的偏爱嘛，因为上次我也跟你分享过，我说我很喜欢看那些几十年就几年后再重聚的那些剧啊、那当然这次也有这样的一些桥段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我忘了6年后还是7年后，女主角回到了她以前住过的那个屋子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一幕开始，就叙述回他们小的时候啊，她一开始住进这个屋子的时候，就是成为家人的时候，那个男主角很不喜欢他，因为他觉得他来侵占了他的这个爸爸对他的爱、而且是外人侵占他的家，他没有办法接受。可是直到有一天，这个女主角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应该是他被爸爸打了吧，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很关心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觉得诶可以跟他相依为命，成为好朋友。他没有想太多，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什么兄妹啊之类的，总而言之是大家住在一起就是家人了啊、哦。那当然这个女的呢，张静怡演的这个女主角，她也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物，她的剧里面她的名字叫苗静啊，她是非常倔强的，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骨头是用来形容她，她是一个在剧里面她被形容为是一个犟骨头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就是很倔强的啦，也非常的坚定，相信自己的选择。所以当她在这个高考过后，本来的设定呢是让他离开去别的地方读书的，可是他就不愿意离开男主角，当下他已经知道他喜欢男主角了，想要跟他在一起。但是没想到了这个男主角呢，宋威龙陈毅，他的角色名字叫陈毅，他就因为当下他已经是卧底了，他希望他远离自己，就把他安排到去另外一个城市就读大学。当时他是非常生气的，所以当他回到了这个城市之后呢，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原谅这个男主角，他是很生气，为什么当时要逼他离开，因为他不明白原因在哪里嘛，所以一切就从他们的斗气开始，再到后来慢慢慢慢两个人又走在一起了，所以前面有多虐，后面就有多甜。
1: 我觉得这样套路已经很熟悉了
0: 吧，很多，对吧？
1: 对不对？
0: 可是、就是、
1: 尤其是很前面很甜，后面很虐，也有。
0: 可是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些套路。我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喜欢这样的剧，如果你喜欢的话，可能可以看一看这一部，今天给你介绍的《野狗骨头》。
1: 好，这是我选来骨头片的歌曲了，黄子弘凡的歌曲。
0: 对对对，刚刚那首歌好像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留意听，其实它就是张静怡跟宋威龙演唱的。我觉得他们唱的还不错，尤其是宋威龙，我没想到他唱歌那么的好听，歌名就叫做《想问你愿意吗》。
1: 这首歌呢是黄子弘凡的《漫游》。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今天给你介绍的这部剧叫做《野狗骨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做总结的话呢，就是以下这几句话啊。他们虽然没有优渥的家庭，没有完整的家庭，因为大家的男主角的爸爸过世了，女主角的妈妈离他而去，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沉沦，反而呢是在泥泞中相互的扶持，靠着彼此的力量一步步的往前走啊。所以后来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人虽然是离开了6年那么久，可是他们两个人都各有成就，尤其是女生，她上大学，后来又成为了审计师。那男主角虽然他是卧底啦，可是后来还好他获得了幸福，不过他也经历了一段自己觉得很灰暗的人生。但无论如何，他再怎么的不好都好，他心里面始终装着女主角，而且自己知道要不断的上进，这样子他才可以保护他所爱的人。
2: 机会也是有一些讯息带给大家。我们听听另一首歌曲了，哇，张碧晨是 OST 的长
1: 女王啊。
2: 对，我们听听这首歌曲我要你爱我，哇，好霸道哦，
1: 好直接哦。
2: 下个小时我们就会聊到这个流量明星啊跟实力派演员，你比较倾向哪一方面呢？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继续关注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并在即将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增加对该机构的拨款，特别是帮助妇女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除了继续发放特别拨款之外，还将增加援助。他提到，这个基金会以往良好的管理记录，帮助低收入群体通过获得资本机会和管理援助脱贫。此外，首相也透露，如果情况顺利，政府也将会在明年度财案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数额。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被引进我国的外资必须对国家经济带来实质效益，包括协助强化我国的贸易盈余。他说，所有工业领域的投资方都受邀前来我国投资，同时也必须对我国发展贡献一份力，而不只是把我国当作市场而已。第16届森美兰州

选明天将举行正式投票。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指出，根据选委会在所有计票中心进行的最后准备，预计初步成绩最快会在明天晚上十点公布，至于完整的成绩则会在午夜十二点出炉。他说，所有投票站都已经做好准备，从明早八点接受选民履行公民义务。另一方面，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fzafni Ahmad 指出，配合明天州选投票日，属下的警官和警员也已经做好准备，确保投票程序能够在顺利、安全及受控的情况之下进行。他也劝请候选人、参选的政党和民众遵守法律，并给予配合，确保投票程序顺利进行。法庭消息，吉隆坡高庭今天推翻地方法庭裁决，谕令在三年前涉嫌宣称政府亲以色列而被控煽动罪的布洛克 Papagamo 或其原名 Wan Muhammad Azri Wandaris 出庭自辩。法官 Nuruhuda Norain 批准控方上诉，以推翻地庭在控方举证结束之后宣判 Papagamo 无罪释放的裁决，并表示由于涉案的贴文浏览量已经超过五万人次，因此足以产生煽动仇恨的不良影响。他随后责定此案在八月十一号在巴生地庭过堂，由已调任该法庭的法官 Siti Amina Ghazali 审理。法庭批准 Papagamo 以7000 ringgit 保外候审。国际消息，中国官方星期五公布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中国公民若违反技术进出口等规定，并被认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科技安全，可被禁止出境。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发布的规定明确，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决定不准出境。根据规定，中国公民一旦在境外实施危害国家安全或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回国后可能被禁止出境六个月到三年。此外，外国人在境外申请中国签证或在边境申请入境时，一旦提交虚假材料或做出虚假陈述，可能被禁止入境一年到五年。新规定将在今年9月15号起施行。日本九州熊本县的地震暴露了日本制造业供应链的脆弱性。熊本地区不仅是日本汽车业的重要基地，近年来也因为半导体企业高度集中而被称为日本的硅谷。而这次的地震导致当地多家工厂停工。熊本地区十年前曾发生异常地震，引发大范围的工业中断。虽然经济预计在这次的地震造成的冲击不会达到2016年地震的规模，但汽车制造商等企业或将持续受到影响，因为零部件短缺可能导致产生生产线陷入混乱。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慧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今日是我国的国家英雄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在面书发表贴文，向全体武装部队及警察部队成员献上祝福。陛下也向日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平与福祉而作出牺牲的安全部队表达追究敬意。另外，由于陛下是有休养，而配合背部和髋部肌肉骨骼疼痛的休息治疗，因此剧切检疫的极佳影响疫一边而食。另外，首相达杜斯里安华伊布拉欣提醒新生代，极佳检疫所享有的自由、和平与繁衍，都是建立在安全部队保家卫国所作出的牺牲之上。也是财政部长的达杜斯里安华表示，政府已经毫无保留为建省监负责的朝廷向公众公开朝鲜基建局管理及运作皇家调查委员会的环境调查报告，确保穆斯林及全体国民能够全面了解调查结果，保持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且以此作为未来的借鉴，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另外，反贪会首席专员达杜斯里阿杜哈林阿曼表示，反贪会已经针对朝鲜基建局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展开调查，并在今日早上派出八名官员前往该局总部查阅报告中提及的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调查有关的资料。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展开发一则泰书机款式平台，并开放便使人发展商使用，以改善房屋规划、解决房屋供应与市场市桥不匹配的问题。部长尼克明表示，发展商可以添一一则泰书机款式平台，作为房展铺推动房地产市场数码化转型同用速发展的其中一项基础。到时发展商可以依据数据同市场市桥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不再只是依靠假设作出发展规划。尼克明也透露，房地产发展法案已经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以加强对我国房地产领域的监管。据讲，法案将把监管范围从初测扩展到贴天上入地产发展，同时确保维持业界利益同消费者利益的平衡。随促反贪污委员会到会一则涉嫌涉嫌日前马来西亚移民局协同朝中义工临时工作进展审批流程的犯罪涉团后，移民局总监达杜萨卡利亚沙班表示，当局将撤销所有回归发批的进展，并且追查相关持证人。他说，也是针对 UpCrack 调查结果采取的小项行动，也向要移民局和反贪污委员会联合展开的行动，目的在于查出不符合基天前事的义工临时工作进展审批违规行为。宝田控股有限公司同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合作，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开发、提高本地化率以及强化本地供应商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宝田在汽车行业的竞争力。调子贸易及工业部长达杜斯里·贾哈里·阿杜加尼表示，日方合作正面高质量的外商调子能够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前提是双方共享技术和专业知识，而不但是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产品销售市场。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
3: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2: 呼吁大家在国庆月的时候呢，悬挂辉煌条纹，就是我们所谓的国旗啦。
3: 对，那这个国旗的销毁方法呢，刚刚也有跟大家提一提了哦。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把这一点提出来，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国旗如果是旧了，或者是破了、坏了，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其实刚刚就告诉大家，方法是要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把它烧毁。
2: 是，好，我们这个小时俊情三条线呢，依然是聊有关剧集的话题哈。那么今天是聊流量明星跟实力派演员，你会多选择，就是或者是说你会看谁的作品比较多？你看一部剧，你会觉得哎哇，这位明星我喜欢，这位艺人我喜欢，所以我就看，虽然他演技还没有到位，但是啊，就支持他了。那有一些他觉得我看一部剧一定要看演技，或者是那演员们他们是不是能撑起整部剧，他才会选择观看。
3: 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呢，看剧的经验，我确实对于演技不太成熟的演员哦，我是会比较没有办法往下看了，尤其是他的搭档或者他的对手是实力派演员的时候啊，哦，我就觉得那个落差太大了，所以很难把那部剧给完整的看完。
2: 近期呢，小薇也跟上看港剧的一个习惯
3: 步伐，
2: 对对对对，就是之前他都
3: 之前会落下很多剧没有看，
2: 比如说《非分之罪》这一部剧嘛，它是用单元的方式，这个真实个案改编的所谓的悬疑剧，或者是猜凶手的剧集哈，当中就集合了一些资深的演员啦，还有一些新进的演员，你可以看得出有时候在演技方面，他们一些小动作啊、细微的表情，一些资深演员他们做得非常的到位，或者是很细心去呈现出来。然后那些比较新的，或者是大家觉得哎还挺受欢迎的目前的流量艺人哈，他们的表演确实是在进步当中，但是他就会忽略了这些，他就有一种好像演的感觉，包括就是他可能在找线索的时候啊，你发现他的那种表情是很刻意的，对，很刻意的，就是哎，我现在这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这样子。但是比如说我们讲吴启华，他就连接一通电话，一通他女儿打来，但是是陌生人的声音的时候，他那个表情也做得让人觉得很自然、很真实。
3: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觉得他们是在演，他们就是当下那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些错觉。
2: 之前也是跟一些资深的演员聊起，他说不要小看这些细微的动作，他会研究，比如说他是一个清洁工人，他就会去观察他的动作是什么，拿东西啊，或者是他说话的方式，那个眼神，其实不是说因为有分职业，是因为坦白说在不同领域，我们先不要说这个职业之分，比如说医生他的那个专业领域，他的谈吐的方式，跟一个可能他在生活里面他的经历不像这样子，或者是还没到这个位置的人，他可能他的说话谈吐和表情也是一点不一样。
3: 可能我们更直接的说就是术语方面啊，可能医生用的术语比较多又不一样，
2: 包括他们说话的内容啊，还有他的整个状态啊。
3: 对，
2: 之前我看那个那些妙手仁心或者医疗剧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他们的那个说对白或者是呈现的方式，因为我们有到这一个层次嘛，
3: 嗯嗯，
2: 但是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去沟通，他们真的很镇定，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方法。他们其实也做功课的演员，他演活那个医生那个护士的话，那之后我也机会见到真实的医生嘛，就跟他说，诶，为什么你说你们表情好像比较冷淡，他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有时候不能够太多表情的，因为你要顾及家属的感受，
3: 对，
2: 你要顾及可能当下整个气氛，护士啊医疗人员他们都会大部分的不是全部，他们都会在这个情绪管理方面都要非常的稳。
3: 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演员他们在开拍之前都会到那个如果医生来讲可能他会到某个医务所去待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去真正观察他们是怎么演一个他们是怎么当一个医生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真实的投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可能花的时间很长，几个月。那有一些可能要去到某甚至到监狱去的，我也是有听一些演员分享过，他们在因为他们要演好一个囚犯嘛，所以就要去那边观察，去那边取经，我们说的当你有这方面的经验越多的时候，你才能够更投入到那个角色里面。的确，如果一个演员他跟搭档的那个所谓的演技方面不协调了，我是觉得非常可惜的。有时候我觉得哇，男主角是他一个很实力派的演员，可女主角就是一个比较演技上还需要进步的，我确实觉得哎呀，如果换成另外一个女主角那会更好，这部剧可能会更加打动人心。
2: 我听过幕后的故事是这类型比如说流量明星跟实力派合作产生了一些矛盾嘛，那其实也有一些火药味的就可能那个实力派就会嫌弃对方的演技还不成熟啊，但是那个流量明星觉得我比你红啊，这部戏
3: 他们就是为了要看我，
2: 会看我，然后你是就
3: 反而变成会成为是衬托他了吗？
2: 对，就变成我们可能看剧的时候观众就比较单纯嘛，就觉得我想看这部剧到底好不好看，我喜不喜欢，有一些真的很直接的，这个艺人我喜不喜欢。对吧，
3: 其实也很容易可以看得出的，你只要看一两集他们的那个对手戏，你就觉得你要不要继续的往下看那如果没有办法打动你，而且真的是一个我就是曾经看过一部这样的剧了，所以我看了一遍之后我不会再看第二遍，因为他没有办法让我投入其中，我觉得哎呀，我纯粹是为了看男主角我才去看，但女主角就
2: 以前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有播电视剧嘛，对不对那可能有不同的电视台播同样的时段播不同电视剧就会吵了，你要看谁那个是偶像派演技不行这个实力派看游戏这又不好，我看你偶像
3: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尝试，尤其是流量的演员流量的明星他们都会尽量往实力派的路去走因为他觉得流量一开始可能是非常光鲜但你要走得更长远还是要往实力派这条路走下去。
2: 我们听听杨雨晴的歌《明知道》。

0: 钱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妈妈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近就通通拜拜，知不知？
8: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8: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8: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OST。
8: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9: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0: 有一名知名导演曾经也分享，他说流量明星确实现在还挺流行的，尤其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啊，投资方或者是有关的团队，他们觉得诶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明星在的话，他会吸引他的粉丝来支持这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这样子。但是他也认同要走得更远，比如说可能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他的粉丝看完之后，那就还是看回那部电影或电视剧的那个素质了。
6: 所以现在好像我们发现有些电影啦，通常都会有很多这样的组合，就是有实力演员也有流量的演员，
10: 尤其是贺岁片对不对？贺岁片而且是看是这一年当中比较当红的明星哦，对不对？
6: 不过当然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现象，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就是很多流量的演员啊，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成为实力加流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员，比较能够让自己走得更远。因为流量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流量就会大跌嘛。
10: 我挺欣赏一些艺人或者是演员也好啦，他们自动自发的去提升自己。包括佘诗曼，他其实之前也是在等着一些邀约的时候，他也上了一些课程，包括怎么去运用他的声音。所以其实每一次的提升他都会让你变得更好嘛。那可能你一些改变或者是你懂得怎么去把一个角色诠释得更好的时候，诶当你机会来了，你又把握住那个机会的话，诶那就有可能不同的火花，甚至又是新的代表作了。
6: 我觉得对于实力派的演员来说，当他们有了这个演技上的提升之外呢，他们就会要求自己的台词了。尤其是如果你打算到这个中国去发展的话，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在台词方面多下一些苦功，因为如果你能够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台词来演绎的话，我觉得那个演技是更加的逼真的。有时候他们就觉得会出戏，就是因为声音跟你的演技或者是你的嘴型对不上。
10: 对对对，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或者是你有不足的话呢，要怎么去修饰过来，也看你本身有没有这个恒心。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能一两部作品还不错，那有时候那个不错是不是因为你的演技好，是可能天时地利人和或整个的组合搭起来还是很出彩的。但是当少了这些人，这所谓实力派的一起演出的时候啊，就见真章了。你能不能撑起那部剧或是那部电影 真的看你的实力耶。
6: 没办法，这个就是实力说话，或者是我们讲演技说话。
10: 嗯，好，那不少朋友呢都觉得在看流量明星的同时都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啦，尤其是粉丝嘛。
6: 嗯，
10: 他们也会温馨的提醒，哎，可以齁，有一些更好的表演啊，或者是因为有时候也盲目说很好很好，其实最怕是这样子的一些可能盲目的支持，对不对？
6: 我觉得粉丝应该是忠于他们那个主吧，他们就说我会支持他做任何的决定只要是好的决定他们都会支持。
10: 但是现在流量明星也好，或者是演员啊，实力派的一些艺人也好，他们真的懂得怎么去一直提升自己的实力了，毕竟竞争越来越大啊。
6: 那有一些也会开始懂得爱惜羽毛，尤其是已经演技差不多的这些演员呢，他们要开始懂得去挑好的剧本就希望自己的这个剧呢是可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有些尤其是实力派演员啊，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担心万一有一部剧是破坏了他的这个整个形象，或者是他演好了但那部剧的剧本就是不给力，那是不是就破坏了他的这个形象跟名声呢？
10: 以前常常说希望自己有一部代表作嘛，对，歌手就希望有自己的成名曲嘛，然后艺人或者演员他们觉得，哎，我期待一个代表作，就是一个好的角色，就永远让别人记得的，或者是他演了之后真的获奖无数也好啦，或者是他觉得我很成功的把这个角色给演出来，
6: 就是想到那个角色就会想到他，
10: 对，
6: 甚至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本名已经忘了，但是会记得他角色里面的那个名字。
10: 这也真的是靠实力耶，
6: 对，
10: 不只是靠流量而已。任嘉伦的歌《如懿》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IFM 越听越爱，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五呢，有国军跟小维一起聊剧集，听 OST 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哇，在电视台呢也是不少的电影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1: 我觉得像我这些错过很多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人呢、啊，这个时候就是最佳时机了。8月6号晚上9点呢，你可以看《新少林寺》。哎，这部电影是谁演的呢？有刘德华、谢霆锋还有范冰冰，就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
0: 嗯，
1: 那同样在8月13号晚上9点呢，就会播放古天乐跟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啊，他们就会播放这部《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心理对决了。8月20号又有哪一部电影呢？同样也是晚上9点哦，就会播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哇，都是帅哥啊，果然是很帅气的这个组合呢，他们就会一起演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哇，特警新人类里面有这么多这么俊朗的这个特警，这部好像很多电影我都没有看过，除了枪王之王、新少林寺啊，还有这部特警新人类我都没看过。
0: 特警新人类我好像看过，
1: 嗯，
0: 那时候他们来办宣传活动，不是第一部还有续集好像、
1: 哦、真的
0: 我们还有去看呢。
1: 哦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可以抽时间呢，如果没有什么事，尤其是晚上，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呢，就看电影吧。8月6号、13号跟20号晚上9点。
0: 嗯，通过平台，
1: 通过 TV2 来播看。嗯啊，来看播出跟我们是看，嗯，
0: 是好。那大家呢在重温电影，其实这些是挺早期的作品啦、但是还是很值得一看再看的。我发现呢，反而一些新的观众哦，他们会留意旧的作品呢。
1: 我其实是一个挺喜欢看旧剧的人呢、嗯，很多剧我都会重看。电影我也是有好几部，尤其是超人电影啊这个系列哦，我一直会重看呢、嗯。不晓得我可能就是有超人控吧。
0: 不只是电影哦，电视剧也是一样哦。而且我看到他们的留言区都说，哇，你看以前的作品多么好啊。可能我们
1: 会很对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拍很多细节，他们都会顾及到。
0: 可能剧本啊，或者是情节。坦白说，我们以前在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时候那个素质方面是有点不同的嘛。
1: 嗯，
0: 啊，就是参差不齐这样子，会觉得哎，好像有一些很好，有一些就觉得还好而已。
1: 嗯，
0: 但现在哦，我们认为还一般的，只是一般的作品，大家觉得哇，神剧啊，或者是非常棒啊，演技很好啊，各方面的。连戏演员也说嘛，之前他们播出这部剧的时候收视率还好而已，而且会被人家骂，就骂可能就是装嫩啊，还是怎么样，很肉麻啊，心间老土啊。隔了几年过后重播就变神剧了。所以看
1: 奇怪，为什么时代不同就造就不同的这个观感吗？
0: 嗯，因为可能看的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观众、哦、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类型的剧啊。
1: 嗯，
0: 因为他们小还小嘛。
1: 嗯嗯嗯，
0: 现在再看哎，原来哇好精彩哦，他们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1: 有时候可能像刚刚我们一直私底下有提的，就是片段它会影响你。
0: 嗯，
1: 有些剧呢它可能剪了片段之后呢，大家就被那一个短短的可能三几分钟的片段呢吸引了，哎，会继续的往下去追。
0: 嗯
1: 嗯，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让这些旧剧重新再翻新或者是重新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
0: 嗯，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了，我觉得看戏就是娱乐嘛。如果你是看戏，有一些是觉得、我要得到一些资讯，你还要去思考，有些真的是不想去思考那么多、我纯粹想要笑一笑，或者是不要太烧脑的剧或是电影就可以了。
1: 嗯，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哦。
0: 好，你感谢大家的分享，包括看直播的朋友们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呢，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呢来选个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嗯，这时候也是小薇要下班去咯。
1: 对，那下个星期呢我其实会不在直播室，但是呢、我会尝试准备一些节目跟大家在这个时间分享哦。
0: 嗯，好，我们听听吴克群的歌曲《他为什么依然单身》，也是这部影视剧啊，《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主题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6: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7: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配合明天斯美兰州选投票日，首相兼西门主席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该州的选民履行公民义务，并促请他们行使各自的权益，确保州行政得以延续，足以为森州子民带来福祉。另外，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uk Sri Ahmad Sahid Hamidi 则强调，一旦斯美兰州选成绩公布之后，人民的委托必须受到尊重，并通过成立稳定的新一届州政府来诠释有关的委托。他指出，政治稳定非常重要，确保斯美兰州发展议程及人民福祉议程得以延续。他说，即便州与中央之间的政治面貌出现差异，并不会影响团结政府旗下政党稳固的关系。换个焦点，兽医局严正否认涉及发出实体政府采购订单或在官方系统以外发出可疑的采购指示，并强调相关的文件都不是由该局发出。兽医局发文告指出，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犯罪，明显意图损害该局及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的声誉和公信力。该局高度重视有关诈骗企图的投诉，有关人士涉嫌冒用兽医官员的姓名及职衔，并伪造政府采购订单文件，欺骗供应商为所谓的部门计划提供物资及服务。因此，该局呼吁所有供应商，凡涉及该局的官方采购事务，必须通过电子采购系统 e-Prolehan 办理，并对任何在官方系统以外提出的采购，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此外，供应商也受促提防透过电话、WhatsApp

非官方电邮或未经核实的文件所发出的采购指示。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将从监控角度调查我国一名飞机师在印尼被捕的报道，以鉴定该飞机师在离开我国之前是否出现任何失职行为。民航管理局指出，该局目前正在收集事发的相关真相。早前有报道指，一名39岁的我国飞机师因为被指企图偷运大约25公斤的摇头丸，在7月29号在印尼被捕。对此，民航管理局表示，作为立即行动，该局将对涉及的机组人员进行行李检查，以及执行和安全程序有关的现有必要管控措施，加强监督。在国外方面，联合国专家指出，继柬埔寨与泰国去年爆发两轮武装冲突以来，仍有超过20000名柬埔寨平民滞留在泰柬边界地区，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星期五在访问泰柬边界后说，去年底因为边境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大约650000名柬埔寨平民中，仍有超过20000人无法返回家园，部分城镇和村庄目前被泰国士兵占领。他强调，根据国际法，因为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的人员有权返回家园。泰国和柬埔寨必须携手合作，加快流离失所平民的返乡进程。沙特阿拉伯宣布成立一个海上防御联盟，以确保战略航道曼德海峡周边的航行安全，应对胡塞武装组织在那一带封锁和攻击沙特船只的威胁。新联盟的起始成员共有14个，包括巴林、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胡塞武装所在的也门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中的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不在其中。沙特国防部星期四宣称，成立联盟的目的是加强海上安全，维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该国也透露，已经邀请了51个国家和组织参与当天在利雅得举行的国际会议，最终有43国和欧盟的代表出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今日是我国的国家英雄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在脸书发帖文表示，向全体武装部队以及警察部队成员献上祝福。陛下亦向那些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平与福祉而作出牺牲的安全部队表达最高敬意。另外，由于陛下需要休养，以配合背部和髋部肌肉骨骼疼痛的后续治疗，因此缺席今日的国家英雄日阅兵仪式。政府将继续关注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并在即将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增加对该机构的拨款，特别是帮助妇女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首相迪杜树恩华伊布拉欣指出，除了继续发放特别拨款之外，还将会增加援助。此外，首相亦透露，如果情况顺利，政府亦将会在明年度财案提高慈民基本援助金 ZARA 的数额。亦是财政部长的迪杜树恩华表示，政府已经毫无保留，未经删减或修订，向公众公开朝圣基金局管理及运作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完整调查报告，确保穆斯林以及全体国民能够全面了解调查结果，包括皇委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以此作为未来的借鉴，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另外，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戴德树阿杜哈廉阿曼表示，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展开审查，并于今日早上派出8名官员前往朝圣基金局总部查阅报告中提及事项的相关文件以及和调查相关资料。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开发一个大数据分析平台，并开放给私人发展商订阅使用，以改善房屋规划，解决房屋供应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情况。部长魏可敏表示，房地部推出这个平台，作为推动房地产市场数码化转型和永续发展的其中一项举措，届时发展商可以依据数据和市场需求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不再只是依靠假设作出发展规划。宝腾控股有限公司和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合作，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开发、提高本地化率以及强化本地供应商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宝腾在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迪杜树约哈里·阿杜贾尼表示，这项合作证明高质量的外商投资能够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前提是双方共享技术和专业知识，而不是单方面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产品销售市场。Johari 亦透露，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研究电动车生态系统发展，包括放眼在全国各地设立30,000台公共充电桩，而这项措施将会通过国能公司、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合作落实，确保该工业能够在足够的基建设施支持下成长。吉隆坡快捷通宣布，旗下的沙兰轻快铁3号线的免费服务期限将延长到8月14号，让更多民众有机会熟悉这条连接 Petaling-Jaya、 沙兰以及 Klang 的新公共交通路线。吉隆坡快捷通在脸书发帖文指出，直到8月14号这段的延长期间，民众除了可以免费乘搭轻快铁3号线，亦可以免费使用相关车站的接驳巴士服务以及停车转搭设施。继反贪污委员会捣毁一个涉嫌入侵马来西亚移民局系统、操纵移工临时工作准证的审批流程犯罪集团之后，移民局总监 Dedo Sakaria Shaban 表示，当局将会撤销所有违规获批的准证。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这个小时欢迎大家选曲，选2000年，就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8289，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这首歌曲是高吾仁的歌《爱人错过》，另一首歌曲呢是孙燕姿跟阿信合唱，还有怪兽合唱的歌曲哦，《王子面》。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真替你开心。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的修复。
1: 为了达到道德高尚、信仰纯洁的目标，穆斯林应回归到智慧的古兰经的律音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有计划、敬畏地诵读和思考古兰经经文，规定时间，落实计划，通过诵读古兰经经文与安拉交流，让它的意义渗入人心，洗涤心灵，开启理智，增加心灵的感悟，升华信仰的纯洁，抚慰灵魂的释意。安拉说，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记忆安拉而安宁。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安拉而安宁。古兰经第13章28节。一个穆斯林应当从古兰经吉祥高雅的含义中吸取营养。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诵读古兰经的信士譬如一枚果子，气味芬芳；不读古兰经的信士譬如一只枣，无馥郁而唯有甘美；读古兰经的伪信士如风，馥郁馨香却味道苦涩；不读古兰经的伪信士如苦瓜，不要说馥郁馨香，就连味道都是苦涩的。又说，你们读古兰经，复生日他为自己的读者求情。又说，熟读古兰经的人与高贵无私、公正者为伍，艰难而又不流利地诵读古兰经的人，他将获得两个报酬。摘自于布哈里声讯集。一个诚实的穆斯林，他还对诵读古兰经并深究其意的善行甘愿拖延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与养主之间的关系，以深厚的信仰、廉洁的工作去寻觅养主的爱悦，虔诚为主，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实现古兰经为其确立的崇高目标。

0: 啊，您是全世界的主，赞主伟大，赞主清高，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ekim，有分享才有爱。
4: 这就是 IFM， 越听越爱 IFM。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写上 Sibanania Dolemai 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9: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1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一零三点三。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2: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0: 遵守交通规则。
9: 还有呢？
10: 啊，还有吗？
9: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
0: 亚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让流量回归正道。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渴望成为网红，通过视频或图片吸引关注，获取流量。然而一些人为了博眼球，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前不久，一则顾客在海底捞火锅中小便的视频引发众怒，两个年轻人为了流量在公众场合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最终受到法律惩罚。这一事件发人深省，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以博关注为借口亵渎公德。事实上，这类现象并不少见，有人挑战极端，有人拍摄低谷视频，有人把违法乱纪当创意，但这样的流量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不仅毁掉人生，也污染社会。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交往的基本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设想在餐桌上共享美食，却有人做出如此不堪的行为，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对公共礼仪的践踏。古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希望被冒犯，就不该去冒犯别人。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若没有羞耻心，就难以守住底线。遗憾的是，那些为了博取眼球而拍摄低谷视频的人，把无聊当有趣，把恶俗当创意，结果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社会的唾弃。伊斯兰严禁这种污秽行为，伊斯兰强调洁净是信仰的一部分。

0: 要求保持身体、衣着和环境的清洁。公共场所小便不仅违背了清洁，更侵犯他人的权益。安拉说，每一个人因自己的行为而负责。古兰经第52章12节。那些制造低谷视频的人，看似得到短暂的关注，实则伤害风气，玷污心灵，最终必然为恶果而买单。追求流量本身没有错，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可以凭才华、智慧、勤奋赢得关注。伊斯兰也鼓励正当谋生，但如果不顾底线，以恶俗为手段，必然害人害己。海底捞事件中的两人不仅受法律制裁，还让家人背负赔偿，名誉尽毁，正是一时冲动悔恨终身。互联网让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抛弃道德规范。做人要懂得理，要懂得耻，要明哲。理是尊重他人，尊重秩序；耻是自我约束，守住底线；则是对社会与自身的应尽之义。如果人人坚守这三点，社会将更加和谐，网络也会更加清朗。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要常问自己，我的创作是否有意义，是否传递积极的能量，真正值得追求的能量，不是低谷与恶趣味，而是正能量与真善美。这样的关注才会长久，这样的影响才有价值。让我们守住道德底线，不做网络里的小丑，而做生活中的君子。愿互联网成为传播文明、分享智慧、传播温暖的场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哇，原来是这样的。
3: 哎，女儿，你干嘛？
2: 没什么。
3: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2: 没有没有。
1: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4: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1: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4: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1: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4: 保护自己和家人，
1: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6: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遇见十年后的自己，你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是：
7: 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的成绩好吗？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8: 我的娘子美吗？我妈还健在吗？那个时候还有人听我唱歌吗？
9: 十年后的你，过着你所向往的生活吗？你快乐吗？
10: 现在的你对自己感到满意吗？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11: 我想问问他，接下来的十年我的努力与坚持是否能达到我的梦想，也让我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12: 十年后你结婚了吗？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女强人？我真的希望我是一个女强人赚大钱哦。
13: 你说过很多东西要做，趁体力还有脚力还有的时候，所以十年前你就说过你想上中国的黄山、九寨沟还有西藏。十年后的你都做到了吗？
14: 我的成绩好吗？爸爸妈妈健康吧？
15: 十年后的你一个人吗？在哪里生活？梦想完成了吗？
6: 十年后就由你来回答十年前的问题吧。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让流量回归正道。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渴望成为网红，通过视频或图片吸引关注，获取流量。然而一些人为了博眼球，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前不久，一则顾客在海底捞火锅中小便的视频引发众怒，两个年轻人为了流量在公众场合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最终受到法律惩罚。这一事件发人深省，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以博关注为借口亵渎公德。事实上，这类现象并不少见，有人挑战极端，有人拍摄低谷视频，有人把违法乱纪当创意，但这样的流量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不仅毁掉人生，也污染社会。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交往的基本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设想在餐桌上共享美食，却有人做出如此不堪的行为，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对公共礼仪的践踏。古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希望被冒犯，就不该去冒犯别人。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若没有羞耻心，就难以守住底线。遗憾的是，那些为了博取眼球而拍摄低谷视频的人，把无聊当有趣，把恶俗当创意，结果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社会的唾弃。伊斯兰严禁这种污秽行为，伊斯兰强调洁净是信仰的一部分，要求保持身体、衣着和环境的清洁。公共场所小便不仅违背了清洁，更侵犯他人的权益。安拉说，每一个人因自己的行为而负责，古兰经第52章12节。那些制造低谷视频的人，看似得到短暂的关注，实则伤害风气，玷污心灵，最终必然为恶果而买单。追求流量本身没有错，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可以凭才华、智慧、勤奋赢得关注。伊斯兰也鼓励正当谋生，但如果不顾底线，以恶俗为手段，必然害人害己。海底捞事件中的两人不仅受法律制裁，还让家人背负赔偿，名誉尽毁，正是一时冲动悔恨终身。互联网让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抛弃道德规范。做人要懂得礼，要懂得耻，要明哲。礼是尊重他人，尊重秩序，耻是自我约束，守住底线，则是对社会与自身的应尽之意。如果人人坚守这三点，社会将更加和谐，网络也会更加清朗。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要常问自己，我的创作是否有意义，是否传递积极的能量，真正值得追求的能量，不是低谷与恶趣味，而是正能量与真善美。这样的关注才会长久，这样的影响才有价值。让我们守住道德底线，不做网络里的小丑，而做生活中的君子。愿

0: 互联网成为传播文明、分享智慧、传播温暖的场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告五人的这首歌曲《从未见过的海》，带你来到了6:15。我是恩慈，早安，你好。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份，今天是8月1号，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很快，已经来到八月份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在空中与听众朋友们会面哈。那看到呢，有这位珍珠他就说呢，哎，今天早上就会去投票啦。那希望呢，他就说希望新政府带和平繁荣给森美兰州。然后还看到小林小林呢就说早安，还有他就有说到呢，哎，这个观音蛋哦，今天是观音蛋呢。那来到了八月份呢，他也是今天早上8点就会去投票啦，之后呢就会当候选人的检票员，这是第一次当检票员，然后体验一下这个任务。那还有呢，看到是这位朋友 Teresa Thing， 他说来到了八月份的第一天，他说哎，下个月恩慈就要去登富士山了，准备的如何？哇，谢谢 Teresa 还帮我记得我去登山的月份啊。没错，我9月1号就要飞去日本啊，要完成这个今年的 project 啊。感觉如何啊？我上个星期天呢就有去爬一座比较高挑战的山吧，啊，摔到我，哎呦，人这个脚啊都是淤青啊，人仰马翻这样子哈，至少跌了5次吧，啊，挺挑战的。然后爬山爬了5个小时多吧。整个人是神志不清，全靠意志力。然后我朋友说，今天爬了5个小时，不错啊。到时候大概是爬8个小时，再坚持做3个小时，所以应该也算是一步一步的靠近吧。啊，明天再继续的努力啊。所以，以这样子的锻炼方式，应该登顶是有机会的啦。先谢谢你啊。那看到还有月花啦，槟城的孙庆。光荣他说全新的一个月份8月1号到来啦，倒数还有4个月，2026年就要结束了，哎呀好快啊。好，这样子的倒数方式呢，就没想到哎呀一年又这样子过去啊。10月份的恩慈的这个 coaching 课程也要毕业了，希望可以顺利毕业啦哈。那至少我的2026年有完成2个 project 也不错哈。好，那看到还有美才，又是一个新月份，祝福一切顺利。那还看到美英、孙后、秀英、Tony Teo、安娜、Nikki、荣坤，7月再见，8月你好，日子过得很快，又是周末，祝福恩慈值班愉快，幸福安康。那还有看到是 Charlie Wei， 还有新样英庆啊，雪燕，还有宏远啊，张飞、Wendy Heng 都在这个 WhatsApp 这边来打卡报道啦。来到八月份，你又是有什么计划呢？有没有八月份生日的宝宝来打个招呼吧？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陈宁儿的这一首《追光者》。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4: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知道藏
2: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4: 范晓萱《老朋友》。
2: 冠军歌曲
4: 陈柏宇《旧旧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听过的歌曲是孙盛希的这一首《曾经见过太阳》。来到了早上6:31，早安你好，我是袁慈。那看到呢这样的一则预言哦，啊，我们都说现在是科技的时代，人工智能，那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就看到 Meta 的首席执行员，也就是 Mark Zuckerberg， 他就表示呢，5年内呀，将有数十亿人运用人工智能代理 AI agent 来实现生活自动化啊，这可能包含生活大小事，从处理人际关系和家务到照顾财务和健康啊。他就在最近就这个 Meta Platform 他就公布了最新财报之后呢啊，他就这样子的指出哈，人们呢将会创建无需随时发号这无需随时发号指令，能够全天候照顾生活事务的 AI 系统。然后提到了这个虽然他还没有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预言啊，毕竟他自己本身也在这个 Metaverse 那一边哈，就是带领着这个 Meta 全新的投入在 AI 当中，希望呢能够掌控他主张将会彻底改变社群网络以及更广泛世界的这项技术。不过呢这个 Metaverse 当初发展没有如预期哈，投资者跟分析师也担心这一波投资恐怕是无法带来回报。不过呢 Mark Zuckerberg 就强调了，这项技术未来几年呢将会深度的融入人们的生活，包括 Meta 旗下的社群平台。他说你放眼，他认为呢放眼5年之后，你很难想象到时候哈，不会有数十亿人拥有个人的 AI agent 能够理解你的目标，全天候为了达到你的目标而效劳。那随着呢我们逐步迈向多位的 AI agent 的代理互动的未来，他认为呢 WhatsApp 和其他的通讯平台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5年内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哈，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了。你看我们现在感受到时间的变化，而且一旦有了一个新的我们说的奇异点哈，一个新的东西嘣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它会大大的改变了人的一个生活模式哈，包括比如说电脑的出现、手机的出现、网络的出现啊，现在还有 AI 的出现呢。AI 会如何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的人类的发展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呢？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啊。这也带到教育的一个理念当中，就我曾经跟一位朋友妈妈聊，我说我们真的很难帮孩子去决定他要走怎么样的路，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啊都是为你好，但我们以现在此时此刻的判断力对世界的认知，真的很难预测孩子长大20年后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既然在这种技术面哈，什么行业领域等等的，你真的没有办法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所谓真的是为他好的，真的只有给他很多的爱和安全感，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对这个世界的好奇，那其他剩下的真的只能让他自己走这条路啦。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鹅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它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6: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四岁到六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 03-7872-6813。

听过的歌曲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我是恩慈，那这个小时呢，就是从这个小时开始到下一个小时，将会有的是一周新闻懒人包。那刚才呢，就看到了好一些听众朋友哈，是芙蓉人啊，然后呢，就今天是有投票的，旅行投票的义务啦。先说一说，我在这个星期呢，正好又下了芙蓉一趟哈。特别感觉到那一种选举的气氛，不论是在街道上面呢，看到了这些旗帜啊，不管是哪一个政党跟联盟的，还有看到一些政党的服务中心啊，也不管是哪个政党了，就是看到插满着旗子，有布条啊，候选人呢 那一种选举的气氛啊，确实是非常的浓烈的，就让我想起了上一届大选，虽然这次是州选不是大选了，但是那个氛围感还是在。不同的阵营都在积极的做自己的活动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选票。那希望呢，虽然我觉得经过了几次的这一种选举的情况现在的政治氛围跟过去是不一样了。我想这也是民主某个程度上，或者是走到某个阶段大家都会有的一个醒悟。过去可能会觉得哎呀，都是一种对立的模式啊，投哪个政党就是好人，投哪个政党是坏人谁欺负谁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我们有过了政党轮替这样子的过程都会知道说有些事情呢，在那个位置上得要做哪一些事情。而且也没有真的所谓的好人坏人，只是大家是意识形态不一样，大家如何在一个不同意识形态的状况底下大家能够选出属于自己的心中所倾向的意识形态的政党。那不管结果是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这是一个民主的程序，也能够接受大选在周选的成绩，即便或许不是你的一个称心如意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尊重民主的这个程序了。到最后最重要的是不要跟身边的人伤和气民主就是我们可以接纳跟尊重彼此不一样嘛。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联动24全天候保障机制。
2: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两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 90%， 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rofessor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rofessor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6: 早安，与你分享 TV2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导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来看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超过85万名森美兰州民今天投票。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全面公开，没有删改，以确保全民审阅。哈马斯提条件换停火，以色列则坚持彻底解除武装才撤军。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今天是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投票日，全州共有85万9760名登记选民，将在今天投票选出他们的人民代议士。今天的选举设有401个投票中心，涉及1668个投票渠道。本届州选举总共有103名候选人竞逐36个州议席。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三州选举的完整成绩预计可以在今天午夜12点之前出炉，初步成绩则预计最早在晚上10点公布。他说，所有投票中心已经准备就绪，今天早上8点起就可以迎接选民前往投票。选委会昨天也已经前往 Dewan Perdana Dambin 巡视票箱的检查工作，根据现场的观察，一切已经准备妥当，相信今天的投票过程能够顺利进行。
2: Semua pusat-pusat mengundi telah pun bersedia untuk menerima pengundi pada hari esok yang akan bermula daripada pukul 8 pagi dan pada hari ini kami telah pun meninjau proses samakan peti-peti undi di Dewan Perdana Tampin ini dan berdasarkan kepada tinjauan yang kami buat semuanya telah berada dalam keadaan siap siaga dan insyaAllah proses ini akan dapat berjalan dengan lancar besok。
1: 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已经全面公开有关朝圣基金局管理和营运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报告内容透明，没有经过任何的过滤或者是删改。他说，政府没有删除报告当中的任何内容，以确保穆斯林和全体国民能够审阅完整的调查结果，包括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也是财政部长的 Dad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相关责任人必须依据现行的法律程序和司法制度接受调查和提控。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报告，反贪会首席专员 Dada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已经展开调查，并且在昨天早上派出8名官员

0: 阳武装部队昨天在国家英雄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家英雄日庆典上呈现默剧《乌鲁月贡献英雄之血》。他表示，这是一场精彩、震撼而且令人心痛的演出。他还说，我们必须铭记并且向这些英雄的牺牲致敬。另外，国防部长 Dadasri Momakali Nodi 表示，捍卫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不只是安全部队的职责。他说，民众不需要拿起武器，但是可以通过培养爱国精神，加强团结，支持安全部队，以及避免任何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为国家尽一份力。与此同时，通讯部长 Dadasri Famifali 表示，国家英雄所展现的勇气、忠诚和战斗精神，激励全体国民继续维护团结、珍惜和平，并且为国家贡献力量。他说，这些英雄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他们为捍卫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也不会被遗忘。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asri Jari Abdulghani 表示，宝腾和吉利控股的战略合作持续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开发、提高本地化率以及强化本地供应商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宝腾在汽车产业的竞争地位。部长表示，这项合作也协助宝腾部分车型的本地化率提升到 72% 到 82%， 为中小企业和本地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加入宝腾的供应链体系创造更多的机会。此外，他也说，宝腾通过缴纳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进口税及销售税，每年为政府贡献大约8亿600万 ringgit 的财政收入。吉隆坡快捷通在脸书宣布，为了让更多民众有机会熟悉巴达林赛野、沙阿南以及巴生的全新公共交通路线，沙阿南轻快铁3号线的免费搭乘服务期限将延长到8月14号。在这段期间，民众除了可以免费搭乘轻快铁3号线，也可以免费搭乘接驳巴士和停车转乘服务。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1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76.97点，收于52485.0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2.09点，收于7489.7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1.68点，收于25373.85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868.05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29.22点。油价方面，国际油价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精制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8美元，收于每桶84.67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9美元，收于每桶90.12美元。国际消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话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的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方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星期在美国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加沙问题。此外，特朗普也表示，美国没有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他在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这个做出一些让步。他说，相关的问题还在讨论，并且强调转让步伐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

系统。受热浪和持续干旱影响，匈牙利多瑙河部分的河段水位跌到历史新低。匈牙利总理毛加尔星期五表示，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预计在下个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停运。这座位于布达佩斯以南帕克什的核电站承担全国大约 40% 的发电量，总共有四座采用苏联时期技术建造的反应堆，冷却系统依赖从多瑙河抽取河水。核电站营运单位早前已经警告，由于河水水位持续偏低，无法避免核电站停运。根据紧急手机警报，希腊民防部门下令首都雅典西部郊区海达里的部分居民疏散，原因是附近山上的森林发生森林火灾。法新社报道，海达里位于雅典市中心以西大约11公里处，消防员说火灾发生在郊区附近的一座山上。根据早前的报道，最近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埃维亚地区以及北部的爱琴海部分岛屿发生森林火灾的风险等级非常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超过85万名塞美兰州民今天投票。朝圣基金局黄委会报告全面公开，没有删改，以确保全民审阅。哈马斯提条件换停火，以色列则坚持彻底解除武装才撤军。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960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为庆祝紧急状态结束，而在吉隆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吸引超过10万人出席参与。这一次的阅兵仪式动员了6000名来自国家武装部队的成员，并出动了400辆的军车以及70架飞机。时任国家元首苏丹希萨穆丁阿拉姆沙、首相敦库阿布杜拉曼以及多位的外交外界使节都出席观礼。此外，斯美兰州、槟城和吉打也举办了相关庆典，以欢庆紧急状态的结束。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感谢您锁定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进入的单元就是一周新闻懒人包，会给你带来国内外的重点新闻。那在下个小时呢，早上的8点30分到10点钟呢，则会有的是心灵零距离的单元。那今天呢，在心灵零距离的讨论的课题就是，感觉其实生活明明很不错，可是为什么我好像有点快乐不起来呢？为什么我找不出原因？为什么呢？所以这将会在我们的下个小时，在早上8点30分啊，来跟永静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来聊一聊了。先听曾佩慈的歌曲，下周同样时间，待会儿回来就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今天呢，就是森美兰州的投票日了哈。那这一次呢，也算是非常受到瞩目哈，因为这一场这个森美兰州的州选是继柔佛州选之后呢，全国首次要检验新的政治联盟组合，所以呢，被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啊，这是一个全国政治的重要风向标。那森美兰州只有36个州议席哈，其实规模不算大，但是呢，关注度啊还是相当大的。那我们来看呢，其实这也是过去长期对立的政党哈一次的重新洗牌。我们先来看一看上一届哈，就是2023年的州选结果，就是这个希望联盟有17席，国政14席，国盟5席。那由希望联盟跟国政组成联合政府，共掌握31席，拥有超过2/3的优势。所以呢，就是森美兰州之前都是由这个希望联盟执政，然后是由这个公正党的阿米鲁丁担任州务大臣。那这一届最大不同的就是这个国政跟伊斯兰党第一次的，应该说他们就是从柔佛州选之后呢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这一次是国政跟伊斯兰党第一次合作嘛。那看到呢，就是怎么样的分配呢？国政竞选25席，那伊斯兰党竞选11席，他们就互相不竞争。那至于过去跟伊斯兰党同属国盟的土团党呢，由于合作关系破裂，这一次呢独立出战，因此形成了新的竞争格局。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届的州选主要是形成一个阵营是西盟，然后国政跟伊斯兰党联手，然后还有土团党，那另外呢还有少数的独立人士跟小党的四方竞争。那所以这一次就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国政跟伊斯兰党的合作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效应，选民会不会买单。那另外失去了伊斯兰党之后，不少人分析就认为土团党近年来算是最重要的一场考验了哈。再来呢，就是目前是由这个情况，就是看到部分的马来选区竞争激烈，就看看这一次希望联盟跟国政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啊，到底谁是会占据执政的优势。那再来，媒体也普遍的点名四个值得关注的选区，比如说 Paroi、 Labu、 Sertin、 Gemas， 这些议席不仅是竞争激烈也可能会左右最终谁能够掌握州议会的多数。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一次的州议席有36席，那需要的是简单多数是19席，那候选人的人数呢有103人。那其中刚才说的这个36席当中呢，其中21席出现三角战。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关注森美兰州的州选的一些数据跟战局啦。
1: 30秒听懂州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合理一起关注周选。

0: 钱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住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这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奶。我们在关注这个星期国内非常重大的新闻哈，在一周新闻懒人包，我想就关注的就是这个 Double Haji 哈，就是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所公布的 RCI 报告。那这份报告呢，是长达211页的调查报告，不仅揭开了过去几年的管理层争议，也让这一起延烧多年的风波再一次成为全国的焦点。那现在说一说这个朝圣基金局，它是成立于1963年，是专门协助穆斯林储蓄和安排朝觐的法定机构。那目前是拥有数百万名的存户，管理的资金是高达110亿，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呢，其实都关系到广大穆斯林存户的利益。那这一次 RCI 调查的重点是在2014年到2020年期间，这个基金局的管理、投资和财务运作是否存在问题。那根据报告，调查委员会认为当时存在多项的治理缺失，包括董事会监督不足、决策程序薄弱以及政治因素介入管理和决策。那报告指出，当时包括派发这个盈利希巴，还有朝觐补贴以及部分的投资决定都受到了政治考量的影响，而不是完全依据商业和财务原则。那 RCI 也认为现行的1995年 Double Haji 法令赋予部长过大的权力，建议修法加强董事会专业资格要求，并且禁止现任的这个任何的政治人物担任这个高层或者旗下的公司的董事，以提升独立性和透明度。那不少人也关心说，为什么这一份调查报告呢是拖了3年才公布呢？首相达德苏里安瓦就解释，报告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政府担心一旦立即公布的话，可能会引发存户的恐慌，大规模的去提款也影响整个基金的稳定，因此先推动改革，完成财务整顿，等到机构恢复稳健之后再向公众公开调查结果。不过这一个决定也引发了一些的讨论了哈，因为这是认为这是保护百万存户的一个利益了。那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 RCI 本身不是法院的判决，它是负责调查事实、提出结论和建议，并没有定罪权。那政府已经表示，如果报告涉及这个刑事犯罪或者是违法行为呢，将会交由警方反弹会和总检察署依法处理，是由相关的执法单位决定是否要展开调查和提控。所以这就是这个星期所公开的有关朝圣基金局的一个状况。那是由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那终于呢是被我们的政府在这个星期公布了。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遗憾的 London Bridge Is。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4: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4: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3: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这段呢，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那焦点呢，来到了中东的局势。好，那这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调的宣布，一向由美国斡旋的新加沙和平路线图获得了突破，声称呢，哈马斯原则上同意解除武装，以换取以色列分阶段的撤军，并由新的巴勒斯坦行政机构接管加沙治理。联合国以及部分国际社会对此表示谨慎的欢迎，也认为呢，这是近年来最具规模的一项和平倡议。不过呢，这项消息并不代表战争结束哈。实际上呢，就在这个和平方案公布的同时呢，以色列的军队哈依然是持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当地的医疗单位通报依然有平民伤亡。那黎巴嫩南部呢，也持续的遭以军打击，那显示中东的局势依然是十分的紧张哈。那出现这种一边谈和平一边继续开战的情况，其实在双方的协议的执行顺序存在根本的一个分歧。那根据路透社的所取得的一个协议内容呢，美国提出的路线图包括了三个主要的步骤。那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那第二呢是以色列分阶段的撤出加沙，那第三呢是由新的巴勒斯坦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并且在国际的监督下推动重建。然后呢，以色列坚持必须要先确认哈马斯完全的解除武装才会撤军，而哈马斯则认为以色列必须要先停火、撤军以及恢复人道救援之后才会处理武器的问题。所以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迈进一步，因此呢，这个协议是陷入一个僵局了。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出现反对的声音，部分执政联盟中的极右翼人士公开要求总理内塔亚胡拒绝这一项方案，认为呢，战争目标还没有完成，不应该接受任何可能让哈马斯继续存在的安排。那这也让协议未来是否能够落实增添更多的政治变数。那分析者也认为呢，就是这个中东的局势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外交谈判确实 是出现近年少见的进展，但是在战场上呢，炮火没有停止，未来几周的这个真正决定局势的走向，不是有没有和平方案，而是以色列跟哈马斯是否愿意跨越彼此最大的分歧，落实停火以及解除武装。这就是一个目前这个以色列跟在哈马斯之间斡旋啊，那希望呢那美国可以继续的发挥作用，达到这个和平，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平民无辜的老百姓啊免于这场战争之苦了。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10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4: 欢迎回来，我们在这一段的国际新闻把焦点转向日本。那日本熊本就在这个星期发生了 7.1 的强震。那可以看到哈，截至目前死亡人数上升到34人，另外竟有百人受伤，依然有失踪者等待救援。那这是日本继2016年熊本地震以来，当地遭遇最严重一次的地震灾害。那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震源深度是大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因此震感十分的强烈。熊本县多栋的住宅、商业建筑倒塌，那道路龟裂，桥梁受损，铁路和机场一度暂停运作，超过4万户停电，大约有8万户居民一度没有这个自来水的供应。那这一次灾情最受关注的是在熊本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并且局部的坍塌，多人被困，消防、警方和日本自卫队连续数日展开搜救行动，把握黄金救援时间。那除了人员伤亡之外呢，这场地震也冲击到了日本的重要产业。因为熊本是被誉为日本的半导体重镇，聚集了多家的国际科技企业，包括了台积电、 Sony、 Renesas、 东京威力科创等半导体的厂商。那同时呢，这个汽车企业也在九州设有工厂，所以在地震发生之后，多家工厂一度停产检查设备以及厂房的安全。虽然部分的企业已经陆续的恢复运作，但是分析认为，如果复工的进度不如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晶片以及汽车零组件的一个供应。那经历了2016年熊本地震之后，日本企业普遍是加强了防震设计以及紧急的应变措施，因此这一次不少的工厂虽然暂时停止生产，但是主体的结构和关键的设备的受损相对的是有限，因此呢，也让外界对于供应链恢复保持乐观的态度。那日本气象局呢就有提到哈，就是其实那个许多的灾民啊，暂时只能住在避难所或者是车内当中。那就是如果说暂时只能有这样的情况哈，是要避免中暑跟健康风险。那日本政府呢也正在全力的持续的展开灾后重建的工作。嗯，这就是在日本的一个情况了。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6: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7: 怎么啦？
6: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7: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6: 嗯。
7: 喂，都说不是卡，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7: 哎， 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assing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ahib 表示，全国国油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持续稳定并且充足，至少可以维持到九月。他指出，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每周会议的汇报显示，由国油贸易公司负责供应的国油油站网络目前满足全国大约 50% 的燃油需求。财政部表示，政府在今年1月到5月期间总共承担了将近12亿5000万 Ringgit 的液化石油气补贴，其中半岛获得大约10亿2000万 Ringgit 的补贴，沙巴大约1亿1800万 Ringgit， 沙拉越大约1亿0200万 Ringgit。 政府正在针对部分石油产品实施针对性补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同时确保在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国家重要领域仍然可以维持稳定运作。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将从监控角度调查我国一名飞机师在印尼被捕的报道，以鉴定该名飞机师在离开我国之前是否出现任何的失职行为。民航管理局指出，该局目前正在收集事发的相关真相。早前有报道指，一名39岁的我国飞机师因为被指企图偷运大约25公斤的摇头丸，在7月29号在印尼被捕。对此，民航管理局表示，该局将对涉及的机组人员进行行李检查，以及执行和安全程序有关的现有必要管控措施，加强监督。国际消息，美国官员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在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几天。特朗普还说，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地撑不下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非法移民潮，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还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